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乐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雨，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 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三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1: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2: 欢迎收听《懂法集欲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3: 哎呀，最近总觉得身体不舒服，吃药也不见好，晚上还睡不着。听老刘说不用看病吃药，只要诚心练功祈福就能消灾去病，百病不侵。哎呀，这是真的有用吗？
4: 老李，还在琢磨身体的事儿吧？我跟你说，别信医院那一套，也别总吃药打针，咱们这个法门最灵验，心诚则灵，不用花钱治病，还能保全家平安顺遂。
3: 可我这活了一辈子，只知道信佛信道，正常祈福。老刘啊，你这个我真没听过，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4: 这都是正道，跟普通信仰一样，都是积德行善。你别被世俗规矩束缚，跟着我修行，不仅身体能好，还能保家人事业顺利，无灾无难。
5: 刘叔，你又在跟邻居说这些没依据的言论，李阿姨，你可别信这些歪理。
3: 小帅，人家不就是说说祈福养生的法子吗？都说有信仰自由，我这听听学学怎么不行呢？
5: 信仰自由没错，但自由绝对不是没有边界的。咱们国家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国家只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
6: 李阿姨，小帅说的对，任何利用宗教迷信搞歪门邪道，损害身体健康，扰乱生活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正常宗教合法合规，有正规场所，正规教义，而这些啊，所谓练功祈福消灾去病的歪理，根本就是邪教骗局。
3: 原来是这样啊，我一直以为只要是信仰都合法，没想到还有真假之分啊。哎呀，我差点就走错路了。
6: 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履行义务，我们行使信仰自由的权利，绝对不能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扰乱社会秩序，更不能影响身边其他人的生活。
4: 我就是好心分享，又没害人，哪有这么多规矩啊？
5: 好心不能办错事，李叔，不是我吓唬你，随意蛊惑邻里放弃就医，痴迷歪理，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正常信仰教人向善守法，邪教骗人愚昧盲从，这就是最根本的区别。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

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第5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0: 收听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西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幺零七三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今天是八月十九，七夕节耶。

人多将七夕视作儿女情长的情人节，殊不知最初的七夕是独属于女子的乞巧节，一场古代女性的盛大庆典。星河迢迢，牛郎织女相会只是后世衍生的浪漫传说，本源之上，七夕是古时女子向织女祈求灵巧慧思，祈愿才华长进的日子。旧时少女设香案，摆针线，月下穿针乞巧，期盼手握技艺，自立从容。无关寻觅良人，不为依附姻缘，只为期许自身心灵手巧，自在闪。

光。它歌颂的从不是双向相思的情爱，而是女性对自我成长的向往。若说七夕是节日，那便是千载之前独一份的大女主节日。愿今日女子如古时乞巧佳人，向内修行，自成光芒。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北京时间的9: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小伙伴们上午好呀，我是小欢。那其实上午的时间段我们已经见过一次面啦，今天是第二个节目啦。上午的7:35开启的早安1073，那今天是8月19号，农历7月初7，七夕节。有听1073的朋友都知道，那我们在这个宣传的小片花里头已经讲到了七夕节啊，它不仅仅只是谈情说爱的这个节日，不仅仅是这个牛郎织女相会的这个节日，还有什么呢？就是在古代啊，这个七夕节它不是情人节，它是古代女生专属的这个女生节、女神节、才华节、成长节。在古代这天啊，它完全是没有晒礼物，也没有秀恩爱，更没有红包转账那一套的。来看看这个古人的七夕是怎么过的呀？这个古人的七夕啊，就是在7月初7，夜空最亮的星就是织女星啦，古人叫她夏夜星空女王。在这一天呢，古代的小姐姐们，她们不谈恋爱，也不等表白，不期盼着别人的宠爱和送礼物，她们要做的事儿特别的治愈和特别的励志，就是对月穿针，望月乞巧。晚上呢，会摆上一些瓜果点心，对着月光穿针比赛，看看谁的手是最快的，然后眼睛是最准的，谁就是最心灵手巧的那一个啦。还有呢，在这一天他们也会许愿，许的什么愿望呢？不求家财万贯，不求良人相伴，只求自己手巧心细聪慧，日子顺遂。人家求的是什么呢？我自己足够优秀，我自己能够把生活过好。还有什么呢？除了穿针比赛，还有就是祈福，以及什么呢？晒书晒衣，静心修身。古人七夕特别的文艺啊，家家户户都会晒书，还有晒衣物，寓意什么呢？扫除浮躁，沉淀自己。别人过节在狂欢，古人过节在修自己，养身，静心修身。就你听完之后，是不是会有瞬间的这种感受，觉得这个现代人七夕在谈恋爱？

古代人清晰在做自我成长，你会觉得他们太厉害了。古代七夕的内核真的太美好了，就是不靠别人馈赠浪漫，自己就能给自己的人生开挂。那说到这个七夕更深的含义，你有什么话想说的吗？古代的女生用巧手来经营烟火的日常，而我们当代人也用自己的人生，就是努力来经营自己的人生山海。听完了这个古代七夕的更深的含义，可能你就不只是想要期盼一场浪漫的约会，或者是一件心仪已久的礼物了。能够做好更多的这种自我的成长，养身和养心。此刻呢，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啊。那我看到了 WG， 还有呢是雷子在了直播，也欢迎你们的到来。对于这个古代七夕他们做的事儿，比如说祈福，比如说晒书，晒衣，静心修身，还有呢祈福，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是不是颠覆了你对七夕的这种认知呢？我觉得真的颠覆了我对就是一直以来对七夕的认知。因为一直以来呢，这个七夕我们都知道，就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然后呢就是个情人节，是我们独属中国的情人节。但是呢，今天我读到了这个七夕有更深的一层含义，然后呢你会觉得这个从古至今啊，这个最顶级的浪漫可能不是被别人宠爱，而是自己永远向上，然后心怀巧思，永远的热爱生活。所以呢，咱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的主题你看到了吗？那今天节目的这个主题就是七夕，深耕热爱，从容自信。我想这是对七夕更深的一层的理解。好嘞，这时刻你有什么想说的，继续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吧。9:17，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花田错》。

迎您继续的关注 FM107.3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关注完了这个七夕更深的含义，我们把目光转向另外的一个事儿。最近呢，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刷到什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句话叫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太平洋上慢慢形成。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有点陌生啊，什么是厄尔尼诺呢？难道是台风的新成员吗？台风新成员的名字它是跟动物植物还有神话形象有关的，那飓风呢是跟人命的人的名字相关的，所以呢厄尔尼诺啊它并不是台风也不是飓风。通俗来说，厄尔尼诺就是赤道当中东太平洋的一大片的海水集体发烧升温了。这样一讲你可能就很能理解了，这一片海洋的面积它特别的大，海水的温度呢一升就是异常的升高，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给整个地球啊装了一个巨型的加热板。这样讲就非常形象了，大家也都能理解了。这个太阳这个厄尔尼诺呢就是这片海洋它很大很大，然后它集体升温了，就是你想啊地球整个地球的温度都会升高，就是把全球的天气秩序啊都搅得团团转，高温暴雨干旱都会扎堆出现。根据国家气象中心的监测，今年五月份开始啊，这片海域呢就已经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了，海水升温的速度非常的迅猛，预测呢会在今年11月到12月份达到一个峰值，大概率呢会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的强度数一数二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历史上1998年还有2016年都曾经出现过超强的厄尔尼诺，给全球啊是带来了不少极端的一种天气。那这样的一次发展势头呢比那两次还要更加的猛。很多人就问了，这个太平洋的海水发烧了跟我们伯罗

关系呢？到底有多大关系呢？可不是新闻里头那种遥远的故事啊，它是实实在在的反映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和天气当中的。厄尔尼诺来了之后呢，它不是简单的单纯的变热，它是把天气里头的脾气啊变得更加暴躁了。简单来说，下雨的时候呢会下得更加的猛烈，高温的时候会那种闷热感倍增，极端天气里面就是非常的容易冒出来。放到华南这边的话，秋季雨水偏多，到时候呢强降雨还有短时暴雨的这种概率呢就会上升啊。同时呢气温容易偏高，那种又闷又潮桑拿天的体感就会增多。另外的话，台风的这种数量呢不一定会变多，但是一旦生成的话呢，哎，强度就会更强了。我们沿海地区呢要格外的警惕狂风暴雨的影响。那放眼全球的话，就会更有意思了，就是同一个厄尔尼诺，有的地方会暴雨洪涝，有的地方会干旱少雨，一边泡水一边干旱，就两种极端的天气呢会同时上演。不过呢要这个跟大家澄清一下，厄尔尼诺它只是影响天气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的因素，就说不是说接下来天天都是狂风暴雨，所以呢各位不用过度的恐慌，但是应该要提高警惕，还有多关注这种天气的消息。而落到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上呢，给大家几个接地气的小建议。第一呢，就是就刚刚说的，要多留意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的信号，遇到暴雨的时候呢就要远离这种低洼地带、河道边坡。如果遇到高温高湿的天气，防暑可不能松懈啊！老人小孩户外要注意补水。第三呢，强降雨过后环境非常的潮湿，蚊虫的滋生也要做好防蚊，注意饮食的卫生啦。那总的来说，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呢就像大自然给我们发来的提醒，就是这种极端天气多变，要多关注气象的预报，还有做好日常的防范，理性的看待，其实呢也不必要过度的焦虑。那对于这个超强厄尔尼诺，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最强的厄尔尼诺正在生成当中。欢迎您同样的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当中进行直接的留言。9:27，接下来想跟您一起来分享一首来自邓紫棋的这首《夜的尽头》。

人多将七夕视作儿女情长的情人节，殊不知最初的七夕是独属于女子的乞巧节，一场古代女性的盛大庆典。星河迢迢，牛郎织女相会只是后世衍生的浪漫传说。本源之上，七夕是古时女子向织女祈求灵巧慧思，祈愿才华长进的日子。旧时少女设香案，摆针线，月下穿针乞巧，期盼手握技艺，自立从容。无关寻觅良人，不为依附姻缘，只为期许自身心灵手巧，自在闪光。她歌颂的从不是双向相思的情爱，而是女性对自我成长的向往。若说七夕是节日，那便是千载之前独一份的大女主节日。愿今日女子如古时乞巧佳人，向内修行，自成光芒。

好嘞，关注的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是的，今天是七夕，我们一起来聊了传统的七夕，也了解到了古时候的七夕啊，它不只是爱情的节日，更是古代女子的乞巧女儿节。古时姑娘们月下穿针乞巧，家家户户晒书晒衣，修身自省，然后呢也跟大家互动聊了，如果效仿古人过节的话，当代的我们可以做哪些属于自己的七夕的小事儿。之后呢，关注了气象的热点，跟大家科普了正在发展的超强厄尔尼诺的现象，讲清楚了它会带来哪些极端天气的变化，也提醒各位要多留意日常的这种气象的预警，做好防暑还有防雨的这种防范。还有最后呢，跟大家聊了这个医生的提醒啊，一年最多做四次的美甲。如果觉得节日的浪漫还有天气的科普今天都给大家带来了。七夕呢，有爱可以珍惜相伴，单身的也可以自在从容，好好关照自己，就是过节最好的方式啦。再次的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小欢，我们明天早上的7:35早安1073继续跟你不见不散。

0: 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药学精英齐聚博罗，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守护用药安全；博罗开展法护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企业点赞帮办代办机制，博罗营商环境再获认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医疗机构2026年药学门诊方向职业技能竞赛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共建医院博罗县人民医院举办。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9支代表队、27名药学精英同台竞技，全面展示了新时代药师的专业素养与风采。比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与知识竞答环节。综合笔试环节重点考察政策规范与专业基础知识，案例实践环节则高度模拟真实药学门诊场景，每队3名选手依次上阵，在限定时间内现场分析患者用药方案，并提出药学干预建议，全面考验选手的临床思维和医患沟通能力。知识竞答环节，选手们拼手速、拼脑力，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评审团严格对照标准现场打分，最终总分前6名的队伍晋级决赛。经过激烈角逐，现场依次揭晓团体1、2、3等奖及个人各等级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队伍优秀药师颁发荣誉证书。获奖团体代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临床药学负责人李楚云：
3: 我们派出的全部都是我们医院的最资深的临床药师，我们医院的所有的合理用药、安全用药，那么都是在整一个临床药学团队来共同参与做这个事的。临床药学它是一个团队的作战，我们的队员都会互相弥补大家各自专业上的一些缺陷，也是我们整一个团队的力量。
2: 获奖团体代表博罗县人民医院主管药师石巧云：
4: 未来的话，我们要夯实自己的基础，通过以赛促学，明白自己的一个知识短板，争取未来能给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2: 据悉，本次赛事由惠州市卫生健康局、惠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博罗县人民医院承办。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将进入省赛集训备战阶段，力争在广东省选拔赛中再创佳绩，为惠州药学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林小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法护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走进杨桥镇，活动由县科工信局联合县司法局、惠州市律师协会主办，约80家企业代表参加。在普法宣讲环节，律师代表重点围绕企业股权结构优化、公司账户合规管理、虚开发票法律风险及应收账款规范化等问题展开讲解。同时，针对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律师就知识产权布局与核心技术关联性、研发费用归集规范等核心审查要点进行解读，指导企业规范材料，提升申报成功率。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专业律师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解答经营中的法律难题，并广泛收集企业意见建议，针对性解决企业经营难点、堵点，以

0: 坚实法治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奇瑞控股旗下嘉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的代表专程来到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赠送锦旗，感谢当地政府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从安徽落户博罗，这家企业在办理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时遇到难题，当地政府主动上门服务，不到一个月，所有手续全部办结。在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代表将锦旗分别交到县政数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手中，对帮办代办服务连声称赞。奇瑞控股嘉奇能源珠三角基地经理邵文博：
1: 从我们提出问题到办理这份国有办理证的才一个月的时间，是非常进展非常快。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表达我们企业的感激之情啊，我们就是联合我们两个合作伙伴，接过来说现场送这个锦旗，也是对政府这些工作的一些肯定啊。
0: 这面锦旗背后是一个政企连心的暖心故事。今年六月底，嘉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因营业执照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企业刚落地博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变更手续迟迟未能办结，后续生产经营受到直接影响。了解到企业困境后，6月25号多部门组成帮代办队伍上门召开协调会，现场研判，一次性梳理企业申报中的堵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分部办理方案，全程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对接省批部门。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2: 针对两家企业的一个办理需求，我们制定了分部的一个办理方案。第一步呢，先做好一个企业的一个地址变更，企业于6月30日下午提交地址变更的资料，我们当天全程跟进，也是顺利办结并出具证照。第二步，今年范围变更的业务相对比较复杂，我们也是积极对接上级部门，请求专业的指导之下，企业于7月21日提交经营范围变更材料，该项业务已于7月28日全部办结顺利出证，企业表示很满意。
0: 一次高效的服务背后，是博罗县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县政务服务中心于2024年5月在惠帮办品牌基础上组建帮代办队伍，企业只需点单，政府负责跑腿。2026年以来，帮代办队伍已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上线下服务超10000次，外出帮办43次，服务企业86家。从一家企业的办证难题到覆盖全县的帮办代办网络，博罗县以务实举措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2: 代办队伍，我们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民、暖心的政务服务。不仅是申博产业园，只要是博罗县的企业园区和帮代办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联系我们帮代办服务，安排帮代办专员一对一进行免费的政务服务。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

0: 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西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天是8月19七夕节夜。

人多将七夕视作儿女情长的情人节，殊不知最初的七夕是独属于女子的乞巧节，一场古代女性的盛大庆典。星河迢迢，牛郎织女相会只是后世衍生的浪漫传说。本源之上，七夕是古时女子向织女祈求灵巧慧思，祈愿才华长进的日子。旧时少女设香案，摆针线，月下穿针乞巧，期盼手握技艺，自立从容。无关寻觅良人，不为依附姻缘，只为期许自身心灵手巧，自在闪光。她歌颂的从不是双向相思的情爱，而是女性对自我成长的向往。若说七夕是节日，那便是千载之前独一份的大女主节日。愿今日女子如古时乞巧佳人，向内修行，自成光芒。

思念，却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0: 携手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5: 今夜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0: 暑假安全温馨提示来了。
1: 一，防溺水，家长牢记四知道，知去向，知同伴，知室友，知归时。孩子严守防溺水六步，遇溺水大声呼救，不盲目下水救人。
2: 二，交通，未满12岁不骑单车，未满16岁不骑电动车，出行守交规，戴好安全头盔。
3: 三，消防，居家远离明火，插座不玩火，掌握简单逃生方法。四，居家外出，外出不离家长视线，独自在家不开门给陌生人。五，其他，不吃3无食品，强对流，天气少出门，文明上网，不泄露信息，谨防诈骗。
4: 快乐放暑假，安全不放假。

车身很高，严小美的脸在那个奇怪的镜子里有一点走形。正要离开时，车门开了，走出一个高大的男人，眨眨眼。小姐，你不说谢谢就走掉吗？补完妆的严小美是个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生脾气总是不太好。她转身看切诺基里走出的男人，小气鬼。男人吹眉瞪眼，严小美 T 恤下手臂的周长是她的四倍。严小美决定好女不吃眼前亏，说了声谢谢，一溜烟跑掉了。那天以后，严小美总是看到那辆切诺基停在自己上班的写字楼附近，玻璃贴了膜，看不清里面，但严小美知道里面一定有个小气鬼。那是六月下班，突然落起了雨，严小美站在车站旁拦计程车，切诺基不失时机地停了下来，车里的男人一下一下地按喇叭。严小美犹豫了很久，不用抬头也知道周围的人好奇地看着自己。两分钟后，严小美上了车。小气的男人叫杨明，那天之后，严小美偶尔也会蹭车。她想，反正杨明是个有钱的小开，不蹭白不蹭。她还想，小开不都喜欢泡漂亮的女孩子吗？他的脑子一定撞到了彗星才会这样对自己。严小美就是那样的女孩，看起来很泼辣，骨子里却很悲观。她的父母都在小城市，为了让姐弟俩接受良好的教育，搬到了大城市。他们是这个城市的外来户，而且是贫穷的外来户。大专毕业后，严小美当上了贸易公司的前台，但那有什么用呢？微薄的薪水缴完弟弟的高中学费后所剩无几，买不起城里贵妇人的一瓶护肤水。杨明见到了严小美的弟弟，弟弟说，哥哥，你开的车子好帅啊。摸完车灯，两手把在方向盘上，羡慕得不得了。小美看到弟弟玩得那么开心，她就想，如果杨明追求自己，自己是一定不会拒绝的，冲着切诺基也不会拒绝。但杨明真的喜欢自己吗？还是只当自己是朋友？或者他这样的小开只是喜欢泡女生？严小美越想越觉得疑惑，不知道怎样才好。那天走在回家的路上，太阳那么大，接近家门口时听见了弟弟在和杨明说话。嗯，他什么时候来了？哥哥，你教我开车吗？你教我开车好不好？弟弟拽着杨明的衣袖，杨明仿佛有一些为难，却依然仗义地说，好，只要你叫我姐夫。小美的脸红了，半天进不了院子。弟弟和杨明却看见了他，迎出来。那晚杨明留在小美家吃饭，小美做了酸汤鱼和排骨，杨明低着头吃得津津有味。小美问杨明，你真的喜欢我吗？你知道我家里很穷，而你家很有钱。杨明急忙要解释什么，小美却不让他说。我常常想自己是灰姑娘该有多好，被英俊善良的王子接走，最重要的，王子都是很有钱的。小美扬起脸，像清晨里沾满露水的向日葵。杨明，如果我告诉你，我是爱上你的车，爱上你的钱，你会不会瞧不起我？杨明愣住了，很长时间没说话。闹钟声一下下滴滴答答，像无尽的雨水。他说不会，接着突然转移话题。你知道老外怎么学讲中文吗？他指指墙，指指自己的眼睛，再指指膝盖。 War I Knee 连起来，我爱你。他看着严小美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燕小美，我爱你。那天以后，他们就常常在一起看电影，一起到学校看弟弟，一起听音乐，一起去动物园。幸福的失眠的夜晚，小美就看洒在屋子里的月光。这是很老的房子，从前小美和弟弟住在这个城市更简陋的棚户区，那个棚户区在当时很小，但在小美眼里一望无际，永远也走不出来。而她终究走出来了，还遇到了王子。到年长的同事家玩是大家决定的事情，同事家境好，老公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经理，尤其难得的是很有亲和力，对待小美就像老大姐。下班时间到了，一行人站在马路旁等着同事的老公开车来接大家。那一刻，小美想到了杨明，如果和杨明在一起，终有一天他会过上和同事一样的幸福生活。想着想着，他便笑了。车来了，是一辆熟悉的切诺基。同事诚恳地向大家道歉，不好意思啊，我老公今天太忙了，只好让他的司机来接我们。小美愣住了，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她看到了杨明，杨明手足无措，脸红得像西红柿。同事们陆陆续续都上了车，只有小美捂着额头说不去了。她说，我的头很疼，可能是中暑了，我就不去了。晚上10点半，杨明着急地敲着门，小美捂住耳朵隔离了声音，眼里却是杨明送完自己的同事后飞奔到自己这里的场景。多么讽刺，这条路他来了千百次，每一次开着别人的车经营自己的爱情。小美想，自己果真是配角的命运，那些曾经的灿烂和幸福不过是舞台上华丽的背景，这就是拍戏时美工总要把道具做得很真实的原因吧，不只是为了糊弄观众的眼睛，还为了让演员尽快地入戏。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戏子活该在台上演戏，而小美却把这出戏演到了生活里，多么可悲。杨明的话还是从指缝间溜进了小美的耳朵，我不是有意的，小美，我从来都没有存心骗过你，那天你问我的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我多么希望自己真的像你想象的那样。他说了很多，声音很大，嗓子渐渐地嘶哑了。后来他们没有再见面，那辆切诺基或许还停在小美上班的写字楼附近，只是换了地点，小美看不见了。她照样每天上班，偶尔想起杨明，觉得真像一场闹剧。弟弟常问，哥哥为什么不来了？小美不说话，弟弟黯然了，哥哥是不是嫌咱家穷不跟我们来往了？小美还是不说话。说什么呢？不是杨明嫌自己穷，分明是自己嫌他呀。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变得这么势利了？后来同事给小美介绍男朋友，小美也真真假假和他们相亲。其中那位有钱的女同事介绍了一个家境富裕的男子。相亲那天，同事打电话让小美不要坐公车，她来接她。小美挂掉电话，一颗心停了摆，亮着，像条落岸的鱼。车来了，同事从车里向小美招手，司机不是杨明。小美松了口气，又有微微的遗憾。他装着不经意地向同事打听，才知道杨明已经辞了工作。同事说，
也不知道那小子怎么回

0: 事儿，从前很安于现状的，最近却开始念自考。相亲的男子年龄和小美相当，长相也还不错，对小美很好，但小美总是有一点儿心不在焉。他们开始谈恋爱，时间一天天过去，小美最后还是提出了分手。男人拼命地挽留，我条件很不错的，和我在一起你保证不会吃亏。他已经说得这么露骨了，小美只觉得悲哀。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都长大了呢？爱情再也不像小时候想的那么美好单纯。小美一直摇头，她想起了杨明，眼泪哗啦啦地流下来。她指指墙壁，指指自己的眼睛和膝盖。男人不解地瞪着她，小美笑了，心里却分明是哭泣的。她说，你不会明白的，爱情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没有太多的道理。如果你真的爱过，就连墙壁都会说我爱你。小美从同事那里打听到杨明的地址，便去找他。那是片一望无际的棚户区，小美曾经挣扎着走出来，但她又走回去了。她看到了杨明的家，那个小小的简陋的屋子，小屋的门紧闭着。小美在门前远远的有高大的身影走过来，他看到小美嘴巴咧到了耳根。很久以后，小美和杨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他们买了新房。搬家时，小美从杨明的影集里看到一张照片，杨明说因为家里穷，这是他小时候拍的唯一一张照片。照片的背景是一片棚户区，远远的一群孩子好奇地朝杨明这边张望着。突然，小美指着其中一个不起眼的小女孩，捂着眼睛尖叫，
1: 是我，是我，这个小女孩是我。
0: 后来他们将这张照片放大装裱，和结婚照放在一起。朋友们到新房参观，小美就会给他们讲这张照片的来历。小美说自己和杨明是缘分天注定的另一个版本。她还说，在你的爱情故事里，你就是主角，除非自己放弃，没有人能剥夺你演出的权利。心灵不在他生活的地方，但是一定在他所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乘着一列开往死亡的列车上，但是在旅途上会遇见一座瑰丽的殿堂，之后你就明白了，原来那座殿堂被唤作缘分，也明白了相遇都是因为缘分在作怪。缘分应该是一座瑰丽的殿堂，还没有靠近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旁边的气息了。人生的旅途中总会经过那样一座殿堂，还未到的时候，你也许已经垫起了脚尖，傻傻地望着远方了。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跟缘分有关的故事，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拥有自己的幸福。好了，感谢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

0: 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 曾经看到这样一则帖子的留言，我愿做一颗流星消失在天空，虽然在线的只是几秒钟的时间，但如果有你的欣赏许愿便也足够。恒星虽然恒久不变，但不及流星的是平淡，辉煌的只有一瞬，所以我选择做流星，转瞬即逝，就像在你短暂的生命中我只是个过客而已。为了瞬间的爱甘愿做一个过客，有的人为了真爱而付出了一生的精力，甘愿一辈子就这样平淡地一起走过，陪着自己的爱人慢慢地走着。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散文，陪着你慢慢地走。在这段陪伴的故事里，或许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感情。男人左手扶着女人的肩，右手紧紧拽着女人的一只胳膊，女人的双手总是握成半拳的姿势，两只僵硬的胳膊扭曲着悬在空中，她的双脚也变了形，走一步身体便会剧烈地摇一摇，远远望去好似一个巨大的不倒翁。男人搀扶着女人一步一步地挪动着，女人每迈出一步，男人仿佛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或许是长期低头弯腰的缘故，男人瘦长的身体显得有些佝偻，经常有人远远地对着他们的背影叹息。唉，原来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呀，一场大病把人折磨成了这样，不到30呢，可惜呀。也有人嘀咕，那男的肯定撑不久，总有一天会撒手，毕竟他还那么年轻。然而从春到秋，自夏至冬，无论风霜雪雨，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出现在这条沿江大道上，日子久了，人们渐渐习惯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路边任何一根电线杆。偶尔有熟人同他打招呼，男人便会扬起脸爽朗地笑着大声说，好多了好多了，今天又多走了两步。那天早上，男人像往常一样扶着女人走在沿江大道上，看不出任何征兆。台风突然夹着暴雨席卷而来，呼啦啦的风声，哗哗的雨声和咣当的物体坠地声混成一片，轰的一声巨响，他们身后的河坝掘了一道口子，浑黄的河水咆哮着冲到了马路上。风雨中，男人挥着双手拦车，可是没有一辆车肯停下来。他扯开嗓子呼救，但路上只有偶尔狂奔而过的人，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路上的水一点一点往上涨，很快便没过了他们的小腿、大腿、腰和胸口，他们像两片叶子在水中漂浮。他不再徒劳地叫喊，而是拽着女人的手慢慢地在水里挪动。一个小时以后，他们被武警发现了， 男人一手抱着一棵香樟树的枝丫，一手紧紧地拽着女人。被救起时，男人已经昏迷，人们无法把女人的手从男人的手心里抽出。直到男人苏醒过来，看到女人傻笑的脸，他的手指一抖，两只紧扣的手才松开。如果晚五分钟发现他们，洪水漫过他们的头顶，他们必死无疑。有人说他蠢，只要一松手，他就可以脱离危险。闻讯赶来的朋友甚至愤愤不平地数落他：你已经服侍他整整七年了，再搭上性命值得吗？采访抗洪现场的记者恰好看到了这一幕，便悄悄地把镜头对准了他。面对朋友的嗔怒，男人嗫嚅道：那时哪还有心思去想值不值得，我只晓得要像平常那样拽牢他的手，陪着他慢慢地走。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女人只是嘿嘿地笑着，嘴角流出的口水如同一串珠子溅落在他的手腕上。他顾不上理会朋友，急忙用毛巾给女人擦拭着嘴角。女人吃力地抬起右手，用握不拢的手指扯起毛巾，笨拙地擦拭着男人手腕上的口水，又傻笑着把毛巾往他脸上蹭。男人立即半蹲下来，把头伸到女人手边，任由她用沾着口水的毛巾胡乱地擦着自己的脸。在后来播出的电视画面上，人们看到他始终微笑着注视着女人，眼里蓄满连续和体贴，他一脸平静，看不到一丝劫后余生的惊恐。男人和女人依然在每个清晨出现，他们艰难挪动的每一步都让我坚信，世间真有这样一种爱，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

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告白，而是灾难来临时那份如常的相守。当洪水没顶，他本能的选择不是自保，而是继续履行每个清晨的约定，陪他慢慢走。这种融入生命本能的守护比任何誓言都珍贵。记得有朋友曾经问过我，这个时代还有永恒的爱情吗？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或许就给出了答案。真正的感情从不在于瞬间的绚烂，而是在于风雨中的坚守。就像散文中的这对夫妻，他们的每一步都在书写着执子之手的注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这样的陪伴，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要在人生突如其来的暴雨中，有人始终紧拽着你的手。这种感情可能存在于相濡以沫的夫妻间，也可能在于亲情友情里。它的珍贵在于当繁华褪去，困顿来临时，依然有人选择与你并肩而行。就像故事的结尾中说的，可以分担你一生的愁，不用海誓山盟，却能在暴雨狂风中陪着你慢慢的走。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愿每个正在聆听的你都能珍惜生命中的真心相伴，也愿你有勇气成为那个在风雨中紧握他人之手的人。感谢您的聆听，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们下期再见。

0: P 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咱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0: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2: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3: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2: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4: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

0: 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1: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0: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

0: 不是，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1: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2: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0: 清扫庭院除尘垢，栽花种树留清香，庭院静起来，花草种

0: 是北京时间
1: 中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

0: 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3: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4: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今夜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耳朵里的城市充满缤纷的故事，每分钟的聆听闪亮你我的生活，故事里的沉醉就在我的故事我的歌。聆听世界，感悟生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我的故事我的歌，我是 Lina。今天想跟朋友们聊聊牵挂这个关键词。牵挂是一颗心对另一颗心的深深的惦记，是连结亲情、连结友情、连结爱情的纽带。生活需要温馨，需要甜美，需要春风，需要夏雨。牵挂是灵魂絮语，是心灵对话。牵挂别人和被别人牵挂都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领会牵挂，品味牵挂，学会牵挂，让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让世界变得更加绚丽多姿。朋友们，有没有想过你心里最牵挂的人是谁呢？父母对子女的牵挂就像是一片云，随着天空中的飞鸟四处飘荡，穿越千山万水，萦绕在子女心头。兄弟姐妹之间的牵挂又如山间的小溪，清澈透明。还有朋友之间那份不含有血缘关系，不掺杂私心杂念的牵挂，常能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和勇气。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想跟大家聊的是夫妻之间的牵挂，绵绵悠远，回味无穷。夫妻间总是无形中的牵挂着彼此，可能表面上我们局外人感受不到那份牵挂，但就是那不经意的一句问候或是一个电话，都能透着那么一点暖意。这样的爱情平凡、质朴、入骨、入髓。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样一个故事，打给爱情的电话。从我住进病房的那一刻起，对面床上的那对夫妻便是一直小声地争吵着，女人想走，男人要留。听护士讲，女人患的是胶质细胞瘤，脑瘤率极高。从他们断断续续的争吵中，一个农村家庭的影子渐渐在我面前清晰起来。女人46岁，有两个孩子，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儿子念高一，12亩地，6头猪，1头牛是他们的家当。医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电话，就安在病房的门外3-4米远的地方。由于手机的普及，已经鲜有人用了。楼下的小卖部卖电话卡，几乎每个傍晚，男人都要在走廊上给家里打电话。男人的声音很大，虽然每次他都刻意关上病房门，可病房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每天男人都在事无巨细地问儿子，牛和猪是否都喂饱了，院门插了没有，嘱咐儿子别学得太晚，影响了第二天上课。最后千篇一律地以一句你妈的病没什么大碍，过几天我们就回去了作为结尾。女人住进来的第4天，医院安排了开颅手术。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站着哥哥和妹妹，女人握着妹妹的手，眼睛却一刻也不离开男人的脸。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男人的胳膊说，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术台，就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帘子里就行，咱不办事儿，不花那冤枉钱，你这回一定要听我的啊。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泪潺潺地淌下来。你就甭操心了，男人说。晶亮的液体一点点地注入了女人的静脉，随着女人的眼皮渐渐垂下，男人脸上的肌肉一条条地僵硬起来。护士推走了女人，男人便被妻子哥哥扯了回来。妻子哥哥把男人按在床上，男人坐下，又站了起来，又坐下，一只手不停地捻着床头的被角。大
哥，你说淑珍这手术应该没事儿吧？男人定定地瞅着妻子的哥哥，脸上的神情看上去像个无助的孩子。医生说了没事儿，就应该没事儿的，放心吧。妻子哥哥安慰着男人。20分钟后，男人又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被妻子哥哥扯了回来。就这样反复了5、6次，终于，女人在大家的簇拥下被推了回来。女人头上缠着雪白的纱布，脸色有些苍白，眼睛微微地闭着，像是睡着了。手忙脚乱地安排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来时，手里拎着一包东西。一向都是3个馒头、几片榨菜便打发了一顿饭的男人，这次破天荒地买回一兜包子。男人不停地劝妻子的哥哥和妹妹多吃点，自己却只吃了2个，便端起了水杯。那个夜晚，不知是忘了还是其他的原因，男人没有给家里打电话。晚上，病房里的灯一直亮着。半夜，我起来去厕所，看到男人坐在妻子的床头，像尊雕塑一般，一动不动地瞅着女人的脸。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虽不说话，却微笑着瞅着男人。男人高兴地搓着手，跑到楼下买了许多糖，送到医生的办公室，送到护士台，还给了我和临床的山西老太太每人一把。女人看上去精神还不错，拔掉氧气罩的第一天便又开始闹着要回家。男人无奈，只得像哄孩子似的不停地给女人讲各种看来的听来的新鲜事儿，打发时间。一切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每天傍晚，男人又开始站在楼道的磁卡电话旁，喋喋不休地嘱咐起儿子。还是那些琐碎的事儿，千篇一律的内容我都能背出来了。一天晚上，我从水房出来，男人正站在电话旁边大声唠叨着：猪你可得给我喂好了啊，养足了膘，年根儿能卖个好价钱。你妈恢复得挺好，医生说呀，

再巩固几天就能出院了。男人自顾自地说着，一边的我看的是目瞪口呆。那一刻，我惊奇地发现，电话机上根本没插磁卡。撂了电话，男人下意识地抬头，看到我脸上错愕的表情。我指了指电话，男人这才意识到自己忘了往电话上面插磁卡了。嘘，男人的食指放在嘴边，示意我别出声。赵大哥，这会儿不担心你家的猪和牛啦？我一脸疑惑地瞅着男人，小声问了一句。牛和猪早托俺七哥卖掉凑手术费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随即冲我做了个鬼脸，用手指了指病房的门。我恍然大悟，原来男人的电话不是打给家中的儿子，而是打给病床上的妻子。那一刻，我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为他，为他，为他们的爱情。原来尘世间还有如此让人动容的真情，没有玫瑰的浪漫和海誓山盟的矫情，他们的爱早已被细细密密的岁月针脚缝合成一件贴身的衣服，体己暖身，相依为命。那份细腻而真挚的恩情，在朝朝暮暮的相依相伴中沉淀出了人世间最美的爱情旋律，平凡质朴，入骨入髓。爱你的人对你的牵挂，是你前进的动力，是你创业的阶梯，是你心灵的港湾。有了那份牵挂，你的生命不再苍白，你的生活也不再无奈。有了那份牵挂，你会感觉夏天不再炎热，冬季不再寒冷。有了那份牵挂，你的身体更健康，你的笑容更灿烂。深深的牵挂就像是一根长藤，延伸在人生的旅程。相信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她有丈夫的爱和牵挂，她是幸福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牵挂的话题，有没有勾起你所牵挂的人呢？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0: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2: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一名7.3新鲜派，
3: 记得轻收哦。
6: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人多将七夕视作儿女情长的情人节，殊不知最初的七夕是独属于女子的乞巧节，一场古代女性的盛大庆典。星河迢迢，牛郎织女相会只是后世衍生的浪漫传说。本源之上，七夕是古时女子向织女祈求灵巧慧思，祈愿才华长进的日子。旧时少女设香案，摆针线，月下穿针乞巧，期盼手握技艺，自立从容。无关寻觅良人，不为依附姻缘，只为期许自身心灵手巧，自在闪光。她歌颂的从不是双向相思的情爱，而是女性对自我成长的向往。若说七夕是节日，那便是千载之前独一份的大女主节日。愿今日女子如古时乞巧佳人，向内修行，自成光芒。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0: 谢谢。
1: 夏风拂面，栗香满城，盛夏的博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 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0: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1: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2: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1: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3: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今夜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1: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107.3 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2: 博罗1073，
3: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4: 今夜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 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0: 三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0: 知识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 FM 1073博罗电台，现在是音乐正当时时间，我是诗婷。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啊，也是我们非常美好的七夕。不知道大家在今天会如何度过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气呢，节日呢？那么也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午后的这个时间段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让我们在音乐中一起来感受美好。今天在节目中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位歌手呢，很多人的第一标签可能是给他华语乐坛稳稳的实力派，或者是说一些公认的 live 王者啊。其实怎么来说都是觉得他是很稳定的一位歌手，所以说他也是一位出道了20余年，从来不是靠一首歌吃遍全场的歌手，而是一步一步去脚踏实地的不断去迭代自己的唱将。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就是张杰。其实确实张杰的这个曲风还是很多元的，我们从开始听到他早年出道的时候还是会唱一些比较青涩感强的流行情歌，但是现在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很能唱高音，很能唱爆发力大歌的一个男歌手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也是通过4首不同风格的作品来横跨他呢职业生涯不同阶段，感受他的完整的成长音乐成长之路和心境蜕变。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会不会喜欢张杰的歌声呢？是喜欢他哪一种类型的歌曲呢？是温柔的情歌还是热血的大歌呢？那么欢迎您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如果说要找一首歌来代表无数人青春记忆里最干净最纯粹的张杰呢，那么一定是明天过后这首歌曲啊非他莫属了。这首歌曲早在10几年前呢就火遍了大街小巷，也是无数听众对于张杰最有印象，或者是说初识张杰爱上张杰的这样一首作品。那个时候的他呢，因为通过这个很多的选秀节目啊，其实真正可能出道是因为快乐男生吧，他在快乐男生之前其实也会参加过其他的节目。那个时候他真的嗓音非常的干净透亮青涩温柔，虽然说没有后期那样比较厚重的力量感，也可能那个时候的演唱技巧没有那么纯熟，但是呢用这样一种真诚质朴的歌声来诠释了很多年少爱情时的纯粹啊与忐忑。所以说今天呢，我们也先来一起回顾这首非常经典的《明天过后》啊，其实这首歌曲我也很久没听过了，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首歌曲真的每次听到都感觉很治愈很怀旧啊，虽然说年轻的时候他的这样的声线是跟现在很不一样的，因为更加的偏清亮偏温柔，但是其实他这样娓娓道来不抢不炸的这种音色真的会舒服又入耳。不过唯一还是能够听得出一点点小问题，就是他在早期的演唱会更加的偏直白，而且他的情绪表达也会更加的简单，没有说像后期很多歌曲那样一种细腻的强弱层次，或者是说一些沧桑的质感吧。但是我感觉每次听到这种类型的歌曲呢，都会想到原先那样无可替代的青春味道。
1: 无一瞬间亲吻的时候，一切就好像
0: 哦，看到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平台的后面看到，哎，胖虎，你好，你好，下午好啊。

将灵魂都掏。这首歌曲叫做《明天过后》啊，开篇用了非常唯美的景色描写，没有星星的夜空，没有话题能补充。其实我觉得就这个话题，这个歌词写的就很带有一种淡淡的氛围感啊，就是好像是虽然说没有很热烈的告白，但是两个人坐在了这个夜空之下，只是安静的陪伴，我觉得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但是很能够听得出来他们两个人好像很局促，没有话讲一样的。其实也是说青春里面最真实的感情状态就是这样一种懵懂小心翼翼的温柔的。

首歌曲虽然在张杰出道早期的时候就已经非常的有名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听得出来当时的他这个声线还是稍稍会有一点点的偏稚嫩啊。这首歌曲以中声区温柔叙事感为主，气息是很均匀舒缓的。我非常喜欢他在这首歌曲中的咬字，很干净，很通透，而且很清晰。虽然说全程几乎是零高音零炫技的，但是他这样一种语感和音色真的可以很明显的可以打动观众。

听到一些副歌部分呢，可以听得出来它的真假声的衔接很自然柔和，没有一些突兀的转换啊。嗯，不过可能在这首歌曲中比较能够说的就是他的情绪起伏动态比较小吧，因为强弱对比比较的少，所以处理还是比较规整的，缺少了一些成熟的歌手的留白，或者是说更加细腻的情绪层次。但是我觉得在年少时期用这样一种干净纯粹的演唱状态去演绎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

这首歌曲真的代表了张杰早期最干净的音乐底色啊，青涩温柔。其实在这样一种流量纷飞、曲风花哨的年代，这样一首简单治愈的情歌反而会感觉更加的格外珍贵啊。因为呢，它告诉我们最好的感情从来都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安安稳稳的陪伴。最动人的歌声呢，从来也不是技巧堆叠起来的，而是说真心的流露。

那么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当时明天过后这首歌曲会不会是你的青春回忆杀之一呢？会不会让你想起一些以前的轻松岁月呢？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Radio Station。
2: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5: 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性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0: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1: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0: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2: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0: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3: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0: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3: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0: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3: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4: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0: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4: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我是诗婷。现在为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是来自张杰的《明天过后》。

话题能不愁。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曲真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其实现在来听的话真的回时隔多年再回头听，我感觉这首歌曲早已不只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甚至承载了一代人的青春暗恋与遗憾啊！简单的旋律，温柔的唱腔，真的轻轻一响就能够把人拉回到那个干净纯粹的少年时代。

刚才听完了温柔青涩的青春情歌啊，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完全不一样的张杰。可能刚出道的时候他是比较擅长唱这种抒情情歌，以至于唱了很多类型的这种同类型的歌曲，所以说很多听众会习惯把他定义为温柔抒情歌手。但是呢在后来发行的一张专辑呢，中间有几首主打歌曲啊，都是彻底的撕开了这个温柔抒情歌手的标签啊，展现他了非常顶级的力量感、爆发力以及舞台张力啊。那么在其中呢我精心挑选了一首我特别喜欢的《一路之下》。为什么呢？这首歌曲是他曲风突破的代表作啊，会更加的偏向一些英伦摇滚或者是励志力量的曲风。此时的他呢早已经褪去了年少那样一种青涩的感觉啊，他的嗓音厚度，包括他的气息支撑，还有他的舞台掌控力都是得到了全面的提升了。那么我们先来一起聆听这首成长过后的张杰发出怎样的声音去唱《一路之下》呢？半朦胧，心动渐渐

们听完了这首《一路之下》，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觉得这首歌曲怎么样呢？是不是也是听下来非常的酣畅淋漓，热血满满呢？我看到我们听众胖虎说啊，说逆战也是很燃的一首。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张杰真的很适合唱这种很热血很燃的大歌，包括逆战，还有他在后来呢出了这个暴风少年，还有以及他在之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就是在搞奥运会的时候啊，他有一首歌曲《雪龙吟》一直都在刷屏各种的舞台上啊，所以说张杰真的还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男歌手。那这首歌曲呢，是他还比较早期的，可以展现出他这个摇滚特质的歌曲。其实《逆战》已经稍微偏在后期了。其实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励志的摇滚歌吧，我觉得更像是张杰的人生写照。为什么呢？其实，他在刚出道的时候经常会说啊，他就是刚出道的时候不会避讳自己去说别人不看好他，甚至来说他在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啊，别人老是说拿他和谢娜的这个八卦绯闻啊去给他开玩笑，说他也不是说真正有实力的歌手，而是因为某些关系。但是我觉得很佩服他的就是他从来不会畏惧外界的质疑的声音啊，他用一首首好听的歌曲，用他的音乐来证明了真正的强大不是一直站在顶峰，而是跌落低谷之后呢依旧有拥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

刚才我们听到那个歌词啊，是非哪有绝对啊，这歌词真的挺直白又很戳心啊，也是道尽了很多成年人的成长真相。确实啊，人生从没有一帆风顺的坦途啊，每个人都会经历很多的质疑、跌倒或者是伤痛啊，也会不被理解。但是我觉得听到每每听到这种歌曲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成长，就是在风沙里去打磨自己，在低谷里去稳住自己的心态啊。很多人说以前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什么那些杀不死我的什么会只会让我更强大，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呢，身处低谷不可怕，身在一路之下方能够奔赴万人之上。

们听到他在主歌部分就用到了和刚才那首抒情歌曲不一样的唱法啊，他在这首歌曲中用了很偏向于力量型摇滚的唱法，因为呢可以听得出来他的胸声变得更加的扎实厚重了，而且声压极强，开口就自带一种比较大气的质感。

们看到我们听众胖虎说张杰的那首他不懂好像还上了天赐的声音。是的哦，其实张杰很多歌曲还是会经常受到不同的，就不管是男还是女哈，他们歌手都很喜欢翻唱他的作品。所以呢，我也可以给大家及时的更新上这首天赐的声音上的他不懂的版本哦。

们刚才听完了这首励志的摇滚大歌啊，我们再来走进张杰非常不一样的一面啊。他其实也很擅长唱一些国风类的仙侠歌曲哦。那在众多的仙侠 OST 中呢，我还是挺青睐一首歌曲的，叫做《红尘路》。这首歌曲的就是他整个人的这个声音的辨识度很高，而且意境很深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首《红尘路》啊？我觉得也是他近几年极具代表性的巅峰国风作品吧。为什么呢？因为不同于一些普通古风歌曲的柔美婉转，红尘路呢，它自带着一种宿命感、禅意感以及江湖侠气。所以我觉得历经了少年温柔或者是经历过逆风成长之后的张杰，他的嗓音中呢也多了一些岁月沉淀的沧桑与包容。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红尘路》，去感受他唱出来怎样的江湖浩荡感呢。

我们听完了这首《红尘路》，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哦，我真的还好喜欢这首歌曲啊，就张杰他的嗓音完美的适配了仙侠的宿命感，就是有一种厚重沧桑的感觉，但是呢又可以听到他的空灵和辽阔的这样一种意境感。这首歌曲哀而不伤，悲而不颓，我觉得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又有深情又有释然，情绪拿捏的是非常的高级的。

刚才听到啊，淡去尘埃又如何，此去心肉是亏数。其实也是寥寥几句写尽了红尘众生的宿命与无奈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他这个主题曲的那个电视剧啊，也是演的是一部比较仙侠的，也讲一些大爱呀、什么人间的那种红尘中的宿命与无奈吧。就可能说人世间确实聚散离合爱恨得失都很多很多啊、也可能说我们一生都在经历着风波，经历执念啊，经历求而不得。但是呢，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从中听到了很动人的部分呢，就是它虽然有深情执念，但它也会有一种释然通透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么觉得哦，因为爱过不问归途，历经山河看淡起落，便是人生最大的修行了。

首歌曲连编曲都好好听啊，里面一些琵琶一些竹笛真的超级好听啊，那国风感拉得满满的。而且张杰的这个演唱的这个技巧也非常贴合各种国风宿命感，因为呢他

在主歌中用了一种非常醇厚温润的中低音，就自带着一种故事的底色。那么到了副歌部分呢，真假声转换是丝滑无痕啊，高音开阔不空，厚重不挤，就给人一种好像来到了桃花源一样啊，从一个很狭窄的地方突然间就豁然开朗了。

这首歌曲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张杰用了戏腔式的意境处理啊，咬字是舒展大气收放有度的，既有一种江湖滂沱之气呢，又会有人间温柔共情，就等于说其实我之前也经常会跟大家分享啊，有很多的人的这个唱歌啊，为什么大家说没感情只有技巧，其实就是没有做到人声合一，如何能够让自己这样好的技术去为歌曲的意境服务，真的是一门非常值得研究的学问。

刚才呢，我们听到了张杰非常青涩的青春情歌，以及一些逆风翻盘的摇滚歌曲。现在就听的这个歌曲呢，也是非常有红尘感的仙侠宿命曲目啊。那最后呢，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是张杰2026年全新发行的一首歌曲啊，非常的治愈。其实我觉得出道20周年还在依旧坚持在很多的音乐竞技舞台上去表演，包括开演唱会，我觉得真的是对他一个歌声的技巧的磨练，以及他很能够展现他对于声乐的热爱。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叫做也许你就在对岸，是他现阶段最真实的心境写照。历经了乐坛20余年的浮浮沉沉啊，也看过了很多的掌声鲜花，看过了很多的争议流言。如今呢，他歌声已经褪去了很多的凌厉啊、张扬等等，哈哈，也不用再急着证明自己啊，不会说某某的老公啊，就是张杰是某某的老公啊，而是他就是他就是张杰，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所以说呢，在节目的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一首非常治愈的好听的歌曲。也许你就在对岸。

这首歌曲中我们真的听到了经历过岁月沉淀之后的这样一种治愈感啊，就是张杰整体的演唱是非常的松弛通透的，也很温暖很醇厚，演唱的这种极度从容自然啊，没有一点刻意去用力的感觉，就好像这首歌曲是像在深夜温柔的独白一样啊，非常的安静治愈，可以抚平人心所有的浮躁，听完之后可能会有一种心安的感觉。所以其实在节目的最后呢，想分享这首歌曲呢，也是想说啊，这个人到半生最动人的力量从来都不是锋芒万丈，而是温柔坚定。这首歌曲没有热血呐喊，没有悲壮宿命，只有平和和笃定，其实也是非常贴合我们普通人的这样的一种现实生活。

现时来到了2:27呢、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即将在这样一首非常治愈温柔的歌曲中要落下帷幕了。那其实今天呢在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张杰，一起回望了张杰的音乐人生20年啊，也是一段完整且极致精彩的成长修行。其实他也不算是那种非常天赋异禀的选手吧，他的音乐其实像极了普通人的一生。年少时纯粹热烈，中途呢遇到了一些逆境啊，但是他能够在逆境中逆风翻转，逆风去拼搏，然后呢在历经世事之后看懂浮沉，最终温柔地接纳所有过往。所以呢真正的实力从来也不是靠着一时爆红啊，而是长久的沉淀，持续的成长，永远保持热爱与奔赴吧。那么非常的开心能够在午后的这一时间段跟大家分享好音乐。那么今天是周三，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三，我们的音乐正当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跟大家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经过上次的劝解，李阿姨彻底远离了邪教歪理，安心就医调理身体。可痴迷邪教的老刘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开始在邻里微信群转发邪教宣传内容，上门游说街坊邻居，大肆传播邪教言论。
3: 真是屡教不改，又在业主群发这些虚假宣传的视频和文字，还说世界末日，唯有练功保命，太离谱了。

0: 小帅啊，你也看到了吧，老刘昨天还专门来我家让我转发这些内容给亲戚朋友，说多传播就能积攒福报，好多邻居啊都被他说动了。
1: 他这已经不是简单迷信了，主动制作传播邪教信息，蛊惑他人，已经涉嫌违法。我已经联系社区民警董法，咱们一定要杜绝这种不良风气。
2: 李阿姨，小帅，我接到反馈过来了解情况了。目前啊，刘叔在社区内散播邪教言论、传播邪教资料的行为已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
0: 哎呀，这只是发发消息说说看法，也会被处罚吗？又没有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2: 阿姨，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根据法律规定，制作传播宣扬邪教的物品和信息，组织煽动他人参与邪教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健康的，可能会被处以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3: 哎呀，董法，我就是跟邻居分享养生心得，纯属自愿，又没强迫谁，至于这么严肃吗？
1: 分享合法知识是自由，传播邪教歪理是违法。你多次在公共社群居民家中传播邪教内容，在工作人员多次劝说下仍然不改正，我这里有完整的证据可以证明。
2: 刘叔，你所做的事情煽动邻里参与邪教活动，已经扰乱了正常的社区生活秩序，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
3: 行行行，我不做了，行了吧。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1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一、组织、教唆、胁迫、诱骗、煽动他人从事邪教活动、会道门活动、非法的宗教活动，或者利用邪教组织、会道门、迷信活动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二、冒用宗教、气功名义进行扰乱社会秩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活动的；三、制作、传播、宣扬邪教、会道门内容的物品、信息、资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第27条，国家依法保护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宗教活动，坚持宗教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利用宗教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活动，反对境外势力干涉境内宗教事务，维护正常宗教活动秩序，国家依法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制止和依法惩治邪教违法犯罪活动。
5: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6: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8: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9: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0: 哇塞，热乎的
11: 107.3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2: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

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 107.3，祝大家七夕快乐。

今夜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欢迎来到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下午正在为你播出的乐享家乐享惠州。各位好，我是林乐。今天呢，大家都在热议的一个话题，包括今天呢，我在上班的路上啊，看到呢很多人在买花哈，因为今天呢是七夕，年年七夕，岁岁热搜。可能这个七夕哈，就是鲜花呀、礼物啊、告白呀，几乎把这个传统的节日已经固化成了大家印象里面的中国情人节了啊。但是如果说呢，我们拨开商业的滤镜，回溯到千年的传统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七夕最大的误会就是被窄化成了只谈风月。真正的七夕呢，最早呢叫乞巧节、女儿节。那么他们的初衷呢，根本就不是谈情说爱啊。古代呢，女子七月拜织女，穿织乞巧，祈福聪慧。她求的是呢，心灵手巧，自立精进，人生顺遂啊。节日的主角呢是女性成长，它的内核呢是自我期许和向上和向善，彼此陪伴啊。那么牛郎织女的故事呢，是后人赋予的一个浪漫的一个注解啊。

却不是七夕最初的底色。那我们现在的七夕呢，一度是被简单化和消费化和模板化了，浪漫被标价，仪式呢又被捆绑，仿佛呢没有礼物没有约会啊，这个节日就失去了意义。所以今天七夕的时候，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在问，哎，你今天男朋友有没有送你花呀？哎呀，这个今天有没有准备下班去哪儿吃饭啊？其实这就是单一的一种解读。而且呢，为什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因为这种单一的解读已经丢掉了中式节日最珍贵的文化厚度。所以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是要重新的读懂七夕啊。越来越多的人现在呢也在跳出啊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套路啊，然后呢这个偏爱呢这个国风啊，游园啊，还有传统的乞巧啊，好友的相聚啊，啊自我比较松弛啊，好，那大家慢慢就会明白，浪漫呢它不一定是双向奔赴的情爱，也可以是独自丰盈的人生。所以说读懂七夕呢，关键呢不在于相不相会啊，而在那座意象的桥鹊桥。鹊桥呢从来不只是情人相逢的一座桥，它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的心桥，心里的这个桥梁，它是亲友扶持温柔相待，它也是自我修炼的成长之桥。向内呢我们要深耕自我这个成全啊，因为呢它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智慧，珍惜相逢，坚持精进，温柔生活，认真热爱。中国式的浪漫从来不是轻薄不得，有儿女情长，更有烟火日常，有相思坚守，更有自我成长。所以七夕呢不属于情侣的专属啊，有人相伴就是良缘，独自盛开是清风。节日的意义从来不是跟风仪式啊，而是提醒我们学会搭桥，学会珍惜，学会成长。星河璀璨，鹊桥依旧，愿我们既能温柔爱人，亦能够丰盛自己，既有相逢的欢喜，也有独行的底气。这可谓是千年七夕飞风月，一桥通达是人间，不负星河不负己，温柔成长度流年。

0: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了，你也要来一块吗？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甜了都。
2: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FM 107.3，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3: 好，继续回到乐享家，乐享惠州，欢迎用声音的方式继续跟我们一起来探索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大事小情。那这个时候呢，有一条便民的服务资讯要提醒到大家了。根据博罗县长盛水务罗阳分公司的一个最新的消息，那么会有一个降压供水的一个通知啊，提醒到大家各位街坊，8月20号早九点到21号的早九点，那么一河治水点的供水设施呢是有一个升级改造施工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所以呢，会在一河治水点的供水区域，包括东至荣西利以西、水西和灌贝村，北到博罗大道协作城罗浮公馆，南至江南片区，西至一河全区域将会实施降压供水。地势较高的区域呢，在此期间将会出现一个暂时停水的一个现象。那提醒到以上的区域的街坊，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蓄水的准备。那具体恢复供水的一个时间呢，会视现场的进度为准。恢复正常供水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管道啊，它有一些黄水的一些排出啊，那排清以后呢，就可以正常使用了。那提醒到各位街坊要记得留意了，是在20号的早九点到21号的早九点，一河治水点供水设施升级改造的施工，所以在一河治水点供水的区域，东至荣西利以西到水西，还有灌贝村，北至博罗大道协作城罗浮公馆，南至江南片区，西至一河全区域。

会实施降压供水，那地势较高的一些区域在此期间呢将会出现一个暂时停水的一些现象，提醒到各位街坊要提前做好一个蓄水的准备咯。

接下来时间一起来看一下惠州日报今天正在关注什么样的内容。惠州日报今天关注了市委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努力推动新时代惠州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吉主持会议。在这篇报道当中呢，重点是提到了一个深化理论学习和强化政治建设方面，里面提到学习。那么这次呢，我们能够看到咱们惠州政府牵头去搭框架，民政啊、文明办啊、市监管局啊，都在各司其职，包括社会组织也专业化的一个运营，爱心企业能提供一些物资，志愿者也是参与到服务，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多方协同的一个公益闭环。那么在领取的机制上呢，也是实行的一个分层的一个预约，优先来保障环卫工人和新业态劳动者、低保边缘家庭等一些重点白名单的群体。物资呢，如果有富余的话呢，再向社会开放，兼顾了精准兜底和物尽其用。很多朋友说，诶，那怎么样去领这个物资呢？它是通过惠州惠民通 APP 实现线上的一个预约，然后资格有个核验，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就让公益的服务告别粗放的一个模式，走向规范化和数字化。这个项目呢，这个落地惠州也契合了惠民之州的城市这个橙色的这个城市的一个底色啊，把新时代文明实践落到户外的驿站社区的一线，把这个民生公益啊，这个打通到最后的一米。其实这个我们说食物的话呢，它也就一份面包，还有一瓶矿泉水，你看似很微小，但是却呢给群众实实在在的温暖。对于环卫工人、外卖骑手这些户外劳动者来说，早出晚归常常来不及吃饭，爱心食品可以解决临时的就餐难题，减轻生活压力，让城市一线的劳动者感受到被看见和被尊重。而对于困难家庭来说，作为社会救助的有益补充，在低保救助政策之外，提供柔性便捷性的临时性帮扶。从社会的层面来看，项目又推动了余量食品资源的一个利用，践行了反食品浪费，同时呢搭建了企业志愿者参与的一个公益便捷的入口，让普通人和市场主体能够参与到城市的互动当中，涵养珍惜粮食、守望相助的城市文明风尚。公益善意由此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小小的爱心食品专柜装下的不只是面包和饮用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政府搭台、企业贡献、社会组织专业运营、群众广泛的参与，让富余的资源找到去处，让群众困难群众能够得到帮扶，也让善意在城市之间双向流动。不过呢，我们说行稳要致远，把满月要变成长久，依然要面对现实的一些考验。第一个，我们说食品安全的这根弦是一刻都不能松的，随着后续企业的增多，包括点位的扩容，我们还是需要持续严格的推动这个企业的一个准入，包括呢强化一个入库储存发放全流程的一个检查，常态化的开展人员培训，包括台账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坚决守住舌尖安全的底线。另外呢，这个物资的供给方面也要保持它的一个稳定啊，持续的拓展一下本地食品生产、烘焙、供应链企业的一个捐赠资源，建立一个供需动态的一个调剂机制，避免物资呢时有时无，防止公益项目是一阵风。第三个是我们要优化一个预约和服务的体验了，持续要迭代惠民通 APP 的预约功能，简化它的操作，做好群众意见的一个收集，根据实际情况要优化名额、时段的一个设置，兼顾公平和便捷。另外呢，我要把握好一个定位啊，做好一个政策的互补。爱心食品专柜它是属于一个社会救助的一个补充，你不能够替代一个基本的民生保障，重点是解决临时应急用餐的一个需求，和低保临时救助等一些制度互相的配合，才能够

形成个救助的合力。另外呢，这项工作呢稳妥有序，也要进行一个扩面和提质，不要盲目的这个铺摊子，先要把两个试点做扎实了，总结运营监管供需匹配的经验以后，再逐步的向更多的社区和户外劳动者驿站去复制和推广。同时呢，我们也要壮大这个志愿的力量，培育稳定的志愿队伍，参与到物资的分拣，包括呢点位的巡查，群众意见的收集，形成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参与氛围。这可谓是余量食物传暖意，公益专柜润鹅城，守牢安全兜住温情，互助向善蔚然成风。

好，下午的15:26，感谢各位继续选择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是乐享惠州。你好，我是林乐，继续用声音的方式和你来探寻这座城市正在发生的变化。今天惠州日报还提到了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啊，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么截至到8月17号的惠州体育代表团已经在滑板、轮滑、帆船等项目上呢斩获了多枚奖牌。赛场上的优异表现折射出了惠州近年来着力打造城市体育名片，滑板之城加速崛起，忍平半岛滨海运动方兴未艾。惠州是淮南昆山罗浮山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稳步推进，滑板的轮子碾过街头，翻板的尾迹划过海面，骑行的身影穿越山野，多元化的体育项目正在塑造惠州立体而鲜明的体育性格。

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乐享家乐享惠州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博罗电台，继续为你带来的我们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我们在乐享家的下一档节目叫做大家说家庭教育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相见，生活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扎根热土，耕耘希望，欢迎您收听 FM107.3 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节目，我是诗婷，今天将带领大家走进湖镇镇的黎光村，一同领略罗浮山下新农人曾广红如何通过3年耕耘，让凤梨成为黎光村又一张水果名片。黎光村山清水秀，光照充足，适宜水果种植。近日，该村独特山水孕育出的凤梨上市了。1983年出生的曾广红是黎光村种植凤梨的代表，他种植的面积最大，时间较早。他早年间曾到珠三角地区打拼创业，但事业小有所成的他选择回到黎光村做一名新农人，扎根乡土，开启新的创业。近年来，他种植了柠檬、李子、嘉宝果等水果，农文旅的融合发展以及网络强村的加持，让他的汗水换来了甜蜜。3年前，他把目光投到凤梨这一热带水果，希望凤梨成为黎光村又一张水果名片，于是他选择了比较高端的品种西瓜凤梨、冬蜜凤梨，这两种凤梨单种苗就几块钱一株，比其他品种贵好多。种下凤梨的3年里，曾广红一心就扑在上面，在他的精心管理下，凤梨今年首次采摘，迎来了丰收。西瓜凤梨是食用凤梨中的大个子，

0: 汁多清甜，而冬蜜凤梨个头较小，但甜度爆表。曾广红满心喜悦，除了收获的喜悦外，他的凤梨事业还为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带动了大家增收。在果园日常管护用工方面，他优先聘用本地村民，让大家在家门口干活，一个月也能赚五六千元。时下凤梨正大量上市，预计产量十多万斤，采摘期可持续到八月底。目前曾广红正通过邀请网络达人、制作短视频等方式，在网络平台推广和引流，主打旅游采摘、网销快递，同时水果批发也在同步推进中。近年来，黎光村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持续深耕特色果蔬种植，打造四季有果、四季可摘的田园采摘体系，将传统种植与乡村休闲旅游深度融合，拓宽农产品销路，激活乡村文旅潜力。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新农村天地节目，想了解更多的博罗三农资讯，请关注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咱们下期再会。
1: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系这个鞋，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2: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3: 哎，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2: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3: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2: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4: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5: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啦。
2: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4: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5: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4: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

0: 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1: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

0: 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3: 今夜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0: 时间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市药学精英齐聚博罗同台竞技，以赛促学守护用药安全；博罗开展法护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企业点赞帮办代办机制，博罗营商环境再获认可。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惠州市医疗机构2026年药学门诊方向职业技能竞赛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合作共建医院博罗县人民医院举办。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的9支代表队27名药学精英同台竞技，全面展示了新时代药师的专业素养与风采。比赛设置综合笔试、案例实践与知识竞答环节。综合笔试环节重点考察政策规范与专业基础知识，案例实践环节则高度模拟真实药学门诊场景，每队3名选手依次上阵，在限定时间内现场分析患者用药方案并提出药学干预建议，全面考验选手的临床思维和医患沟通能力。知识竞答环节，选手们拼手速、拼脑力，展现了扎实的专业功底与良好的心理素质。评审团严格对照标准现场打分，最终总分前6名的队伍晋级决赛。经过激烈角逐，现场依次揭晓团体一、二、三等奖及个人各等级奖项。与会领导为获奖队伍优秀药师颁发荣誉证书。获奖团体代表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临床药学负责人李楚云：
3: 我们派出的全部都是我们医院的最资深的临床药师，我们医院的所有的合理用药、安全用药，那么都是在整一个临床药学团队来共同参与做这个事的。临床药学它是一个团队的作战，我们的队员都会互相弥补大家各自专业上的一些缺陷，也是我们整一个团队的力量。
2: 获奖团体代表博罗县人民医院主管药师石巧云：
4: 未来的话，我们要夯实自己的基础，通过以赛促学，明白自己的一个知识短板，争取未来能给患者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2: 据悉，本次赛事由惠州市卫生健康局、惠州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博罗县人民医院承办，脱颖而出的优秀选手

0: 将进入省赛集训备战阶段，力争在广东省选拔赛中再创佳绩，为惠州药学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全媒体记者林晓敏、范胜瑞报道。近日，博罗县法户营商法律宣讲进企业活动走进杨桥镇，活动由县科工信局联合县司法局、惠州市律师协会主办，约80家企业代表参加。在普法宣讲环节，律师代表重点围绕企业股权结构优化、公司账户合规管理、虚开发票法律风险及应收账款规范化等问题展开讲解。同时，针对2026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报，律师就知识产权布局与核心技术关联性、研发费用归集规范等核心审查要点进行解读，指导企业规范材料，提升申报成功率。现场还设置了互动答疑环节，专业律师与企业代表面对面交流，解答经营中的法律难题，并广泛收集企业意见建议，针对性解决企业经营难点堵点，以坚实法治保障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奇瑞控股旗下嘉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的代表专程来到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赠送锦旗，感谢当地政府为他们解了燃眉之急。从安徽落户博罗，这家企业在办理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时遇到难题，当地政府主动上门服务，不到一个月，所有手续全部办结。在县政务服务大厅，企业代表将锦旗分别交到县政数局、县政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手中，对帮办代办服务连声称赞。奇瑞控股嘉奇能源珠三角基地经理邵文博：
1: 从我们提出问题到办理的问题完成大概可能才一个月的时间，是非常近的，非常快。所以说我们也是为了表达我们企业的感激之情啊，我们就是联合我们两个合作伙伴接过来做现场送这个锦旗，也是对政府这些工作的一些肯定啊。
0: 这面锦旗背后是一个政企连心的暖心故事。今年六月底，嘉奇能源及两家合作伙伴因营业执照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需要办理相关手续，企业刚落地博罗，对办事流程不熟悉，变更手续迟迟未能办结，后续生产经营受到直接影响。了解到企业困境后，6月25号多部门组成帮代办队伍上门召开协调会，现场研判，一次性梳理企业申报中的堵点，为企业量身定制分部办理方案，全程协助企业准备材料，对接审批部门。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2: 针对两家企业的一个办理需求，我们制定了分部的一个办理方案。第一步呢，先做好一个企业的一个地址变更，企业于6月30日下午提交地址变更的资料，我们当天全程跟进，也是顺利办结并出具证照。第二步，今年范围变更的业务相对比较复杂，我们也是积极对接上级部门，请求专业的指导之下，企业于7月21日提交经营范围变更材料，该项业务已于7月28日全部办结顺利出证，企业表示很满意。
0: 一次高效的服务背后，是博罗县持续优化营商服务的生动实践。据了解，县政务服务中心于2024年5月在惠帮办品牌基础上组建帮代办队伍，企业只需点单，政府负责跑腿。2026年以来，帮代办队伍已为企业和群众提供线上线下服务超10000次，外出帮办43次，服务企业86家。从一家企业的办证难题到覆盖全县的帮办代办网络，博罗县以务实举措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博罗县政务服务中心帮办代办专员陈俊杰：
2: 代办队伍，我们致力于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便民、暖心的政务服务。不仅是申博产业园，只要是博罗县的企业园区，博帮代办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联系我们帮代办服务，安排帮代办专员一对一进行免费的政务服务。
0: 全媒体记者詹晓彤、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角、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西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今夜星河迢迢，七夕如约而至，爱情不只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藏在三餐四季的烟火日常里。愿每一份真心都能被温柔以待，愿有人陪你看人间烟火，共度朝朝暮暮。博罗电台 FM 107.3， 祝大家七夕快乐。

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家庭教育大家说，大家说家庭教育。感谢各位持续关注博罗电台陪伴你出行路上的家庭教育类科普节目大家说家庭教育。你好，我是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七夕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每年呢一到七夕的时候呢，大家就会聊到啊，诶，有没有对象啊，诶，一聊到有对象的时候，又开始讨论说理想的伴侣又该是什么样子。以前大家呢找对象可能会看家境，看工作，然后看物质条件，看这个礼物啊够不够贵重啊，仪式够不够隆重啊，等等等等。但你会发现呢，近些年来哈，好像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在找对象的时候排在第一位的是什么呢？各位啊，现在选对象排在第一位的，你知道选的是什么吗？啊，情绪价值啊，情绪价值现在冲到了择偶清单的第一位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抖音还有小红书关于情绪价值的这个话题的讨论，也是热度挺高的，累计呢大概是有78亿的讨论啊。那我们去评论区看一看年轻人的择偶的标准是怎么样的啊？首先叫做情绪不好，你要第一时间会哄我；吵架不管谁对谁错，你都得先低头；我的所有的牢骚委屈，你要100%全都接住；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合心意，直接扣帽子。你提供不了给我情绪价值，我们不合适。听起来特别的美好，对不对啊？谁不想要有一个时时刻刻的能懂自己啊，又能够哄自己，对吧，共情自己的这个伴侣呢，对不对啊？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的一些情侣啊却越谈越淡啊。那本来情绪价值是一件很浪漫的一件事情，但是慢慢的情绪价值变成了情绪劳动，变成了一个硬性的 KPI, 对吧，会变成一场情绪的一个绩效的考核。那很多人呢谈着谈着就会发现谈恋爱没有被治愈，反而是两个人双双的耗到了筋疲力尽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借着七夕这样的一个网络热点，跟大家呢来聊一聊啊，为什么在当下的话呢，大家越来越执着于情绪价值，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更看重的是情绪价值。网上有说无条件的哄我开心就是情绪价值，真的是这样吗？那合理的情绪需求还有过度的索取，我们要看到它的界限是怎么样的。另外我们说，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对情绪价值如此的执着呢？啊，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问题一起来聊一聊。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你现在可以通过博罗电台我们的视频号啊，博罗电台来找到我们，在我们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找到我们，在对话框留言，我们会关注你的每一条信息。首先呢，跟大家来说一个可能日常我们会有一个认知的一个偏差，叫做情绪价值是什么呢？情绪价值从来不是说某一个人的一个单向的一个输出哦，也不等同于说伴侣就要为你全部的情绪人生去负责。严格的来讲，我们说在心理学的教科书当中并没有情绪价值这样的一个专业的术语。那么这个情绪价值呢，是互联网的一个流行出来的一个热词，那对应的心理学的概念其实应该是情绪的感知、共情、理解和抱持回应啊。感知、共情、理解、抱持和回应啊，那简单的翻译成啊，这个大家能够听得懂的话，就是一段好的互动当中，彼此感到被在意、被理解，安全感它就会得到一个提升，自尊也会被善待，双方呢都能够收获一个积极的体验啊。注意啊，我们说的这个情绪价值应该是双方的，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啊。那很多人呢理解就直接跑题了。那我也梳理了一下网上呢流行的最大的啊，这个范围最大的啊，这样的一些误区啊，这也是很多的亲密关系里面吵架的重灾区。很多人觉得说情绪价值就应该是什么呢？是会哄人，无条件的迁就，无条件的安抚。
就是我不开心，你就必须要放下你的一切正在进行的事情来哄我，不管是非对错，你都得先认错。这里要区分哦，哄人很多时候是带有权力差的一个行为，就类似于大人安抚哭闹的小孩，所以哄呢，它其实是一个安抚的一个情绪，并未必说是平等尊重的。那么真正的亲密关系的一个情绪价值不等于说一味的哄，它可以是安静的陪伴，也可以是共情你的委屈，也可以温和的指出你的问题，核心呢就在于平等的回应，而不是单方面的兜底。网上有一些短视频教男孩子说，女朋友生气的话道理不重要，哄就完事儿了啊。可能你听上去很对啊，但是如果说一段的关系如果说永远只有一个人负责哄，另一个人负责闹，那么时间久了啊，那个一直在哄的人，他可能就是觉得啊精疲力尽的，可能会情绪过载，对吧？ CPU 他早晚就是会烧掉，对吧？所以情绪价值，我们说这个误区就在于他呢是双向的，绝对不是单向的，是平等的一个回应，而不是单方的一个兜底。啊，另外的话，一个误区呢，也是很有杀伤力的啊。哎，这是，我爱你，所以你要为我的情绪买单啊。伴侣呢，觉得理应要承接自己全部的负面的情绪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应该由对方来负责。很多人把自我的一个情绪调节的责任啊，直接的外包给自己的伴侣了，自己的一些焦虑啊、敏感啊、委屈啊，全部啊都丢到过去了。只要对方呢接不住，哎，你就是不够爱我。这里呢，我们想一想我们之前说到的一个课题分离的一个话题，就是谁的情绪，这是谁的情绪，谁拥有第一责任，对吧？伴侣可以给你提供支持，但是他不能够全盘的接管。伴侣不是你的专属的心理咨询师，也不是啊这个每天啊7x24小时的这种在线的

0: 白的一个误区呢，就是情绪价值就是读心术，爱我你就应该懂我，我不说你也应该明白啊。很多人心里有一个幻想，说真正爱我的人是不需要我讲出口的，对吧？歌都有的唱了，是吧？爱要怎么说出口？哎呀，对吧？哎，有人觉得爱是不需要说出口的，哎，只要呢，我给你一个眼神，哎，你就懂我，就能够看穿我的心思。所以现在呢，现实里面很多的成年人的亲密关系啊，我们会发现它不存在全自动的读心，对吧？你婴儿时期的时候不会说话的小宝宝，可以期待妈妈能够读懂这个哭闹，但是长大以后呢，我们就不能把婴儿式的这种期待完完整整的投射到自己的恋人身上了。来，马上有两分钟的宣传时间，稍后回来接着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
2: 马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Radio Station。
4: 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5: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6: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5: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7: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在今天七夕的这个当下啊，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实当中大家的这样的一份思考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会对情绪价值如此的执念呢？到底什么才是情绪价值呢？说近几年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变化哈，现在呢找对象择偶，他清单排在第一位的是情绪价值。现在呢这个年轻人的择偶标准就是我情绪不好，哎，爱我的人，对吧？跟我处对象的第一时间要哄我，吵架呢不管谁对谁错啊，反正呢你得先低头，哎，自己所有的这个牢骚啊委屈啊，对方要100%的接住啊，只要有一点呢不合心意的，直接就是扣帽子啊，你提供不了给我情绪价值，哎，咱们掰了呗啊，这个不合适啊。刚刚整点宣传之前我们聊到了现在呢，哎，大家呢在亲密关系里面吵架的重灾区啊，往往会有一些误区啊，我们说是认知上也有一些偏差。误区一呢叫做情绪价值，等于说会哄人，无条件的迁就，还有无条件的要安抚。我们说呢这个情绪价值它是双向的，并不是单向的啊，不等于说就一味的哄，核心呢还是平等的回应，而不是单方面的一个兜底。另外呢，我们误区二是说到了伴侣理应要承接自己全部的负面情绪啊，自己的喜怒哀乐都要由对方来负责啊，我们说不能够把自己情绪调节的责任啊，自己的责任直接的外包给自己的伴侣，伴侣可以提供支持，但是不能够全盘的接管。第三个误区呢叫做情绪价值就是读心术，爱我你就应该懂我， 哎，我不说你也要明白啊。我们刚刚举了例子，就是我们婴儿时期不会说话的宝宝啊，就可以期待别人能够读懂自己哭闹背后的一个意义意思啊。但你长大之后的话呢，你就不能把婴儿式的这种期待完完整整的投射到自己的恋人身上了啊。真正的健康的情绪价值是什么样的呢？它是双向流动的。哎，我脆弱的时候你得接住我，对吧？我疲惫的时候我也可以拖住自己，当然你疲惫的时候我也可以拖住你啊。这里面大家听出来了没有，对吧？就是自己脆弱的时候，哎，对方也可以接住自己，自己脆弱的时候自己也能接住自己，对方疲惫的时候你也可以接住他啊。这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另外自己也能为自己的情绪负责。所以不是说永远的一个人在输出，另一个人就坐享其成。我来给大家举两个生活化的一个场景，大家对比一下啊。假的情绪价值我们就说是单向的索取，就是我不开心啊，我不开心的时候你就必须放下手头上所有的事情来哄我，哎，你不许不回应，不许累，也不许不耐烦，这是单向的索取啊。那真的情绪价值呢，是双向的滋养。哎呀，我现在很难受，我希望你能够陪陪我，如果你今天很累的话呢，我们可以晚点再聊。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盘一盘啊，哎，自己呢在亲密关系当中呢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互动模式啊。很多人分不清啊，自己到底是正常需要陪伴呢，还是已经是在过度的索取的一个过程了呢？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判断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大家来分辨一下，究竟呢对你来说你在你的亲密关系当中是情绪的滋养还是情绪的一个消耗呢？歌曲过后回来接着聊这样的一个话题。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是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是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2022年1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施行。父母该如何提升家庭教育知识，正确培养未成年子女，如何依法带娃，对于第一次当父母、第一次当子女的你，有什么样的成长困惑？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 工作日下午16:30到17:30为你带来大家说家庭教育，让我们并肩成长。

欢迎你在七夕的这一天选择停留锁定在 FM 107.3 惠州博罗电台，陪伴各位出行路上的是我们的大家说家庭教育，我们的我的心理时间。今天呢，我们就是根据七夕到来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跟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关于理想伴侣的这份讨论啊。其实这份讨论最近在互联网上大家也聊得挺多的，可能比起昂贵的礼物、隆重的仪式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放在择偶要求的首位啊。哎，你看很多的一个表情包，对吧？情侣之间这个互相发的这个表情包啊，可能就会发这个，哎呀，我都生气了，哼，你还不来哄哄我，是不是啊？情绪不好的时候啊，对方的必须要第一时间的哄自己开心。闹了矛盾的话呢，不管谁对谁错啊，对方都得先低头啊。日常呢，这个琐碎的一些啊，这个牢骚啊，哎，都得100%的接住啊。这个做伴侣的要共情到底，稍有不合心意的就给对方扣上，哎呀，你给不了情绪价值啊，这样的一个帽子，哎，走了走了，散了散了，哎，我们三观不合啊，不能在一起，对吧？啊。但是我们今天呢，在上半节的一个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了情绪价值，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向的付出啊，它也不是说对方必须为你所有的情绪负责的一个理由。当这个情感的这种需求啊变成无度的索取的时候，当这个包容迁就变成理所当然的时候，那再深的感情也会在消耗里面慢慢的变淡。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哎，就是今天七夕节这个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哎，为什么啊，咱们现在的这个择偶的标准清单当中排在首位的，大家越来越执着于这个情绪价值啊，那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情绪价值？这个正常的需求和过度的索取，它边界在哪里？健康的亲密关系我们刚讲了，哎，是双向奔赴互相滋养的，那又应该是到底怎么这个细致的来做呢？很多人呢分不清楚正常的需要陪伴，还有呢已经在过度的索取，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啊？我们说在成人的依恋理论里面提到了，健康亲密关系是两个人呢互为安全基地，互为避风港湾。那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就是说呢，哎，好的感情两个人可以轮流的怎么样呢，当彼此的小朋友，当小孩，对吧？好的感情两个人可以互相轮流的当小孩，哎，今天我脆弱了，那就你来照顾照顾我，明天呢你疲惫了，那就我来守护你啊，角色是可以轮换的，哎，他不要呢固定成为永远的照顾者或者永远的被照顾者。所以健康的这个情绪滋养啊，它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来对照一下。第一个叫做双方都可以坦然地表达自己的脆弱，不会只有一方永远地在倾听情绪。第二个是回应真诚。

诚，但是不要求完美，允许对方今天的状态不好，可以坦诚地说，哎呀，我现在很累了，晚一点咱们再聊这个事儿啊。冲突发生之后呢，愿意主动的修复，而不是必须某一方单方面的低头认错，对吧？第四个是平时会这个积累这个情绪存款，记住彼此的小在意，疲惫的时候呢互相体谅，哎，这核心呢就叫做有来有往，两个人呢这个感觉才能够被滋养，而不是被掏空。哎，这是情绪滋养的这个双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状态啊，两个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情绪滋养当中能够更好的走下去。反过来，如果已经是走向过度索取的话呢，甚至呢接近情感的操控的话呢，可能会出现以下的危险信号。第一个叫做把自己的情绪失控全部的甩锅给对方，都是你惹我生气的，都是你的错。第二个，要求对方24小时要优先的照顾你的感受，哎，如果你做不到，我就开始发脾气发烂杂，对吧？用咱们的广东话讲，发烂杂，对吧？这个事儿我就把它脆坏了，就北方话啊，我就要把这个感情我也得脆了啊，我就得掰了，对吧？我们就得分手啊，对吧？啊，哎，第三个，我们说频繁的利用这种愧疚啊、冷暴力啊、翻旧账的方式去逼迫对方要去妥协啊，明明自己呢给对方呢这个情绪不佳了，还逼迫对方，哎呀，我拉黑你，哎，你必须呢要给我承认这个错误，对吧？我才把你从小黑屋里放出来啊，对吧？这个日常这个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第四个叫做口头禅里面高频出现了，你不哄我就是你不爱我。哎，这里面呢我们说有个很关键的一个区分啊，就是健康的需求是我现在很难受，我需要你来帮一帮，过度索取的这种胁迫的话，就是你必须来哄我，不然你就是不爱我。那么一旦啊这个关系啊走到后面的这种状态，就是索取的状态，这个关系就会进入到可怕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当中。索取方呢不断的索要这个确认的爱啊，付出方呢又不停的透支自己的心理电量，那付出的那一方呢长期承担大量的无偿情绪劳动，慢慢的就会耗竭，对吧？哎，就会呢这个回避啊，也就是我们之前聊过的关系轻恐惧啊，关系轻恐惧，越靠近越想逃。那现在有意思的是呢，这个索取的那一方啊也并不会因此获得真正的安全感，因为他的心里呢就会想啊，哎，他今天哄我了，只是我闹才能够得来的啊，不是他发自内心的爱我的。哎，所以下一次啊他就会有更强烈的安抚，才能够获得同样的安心。这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个情绪通胀，对吧？就是刺激需要越来越强的时候，永远填不满内心的缺口。哎，到最后的话，这个谈恋爱变成一场绩效考核啊。你看有些人啊，这个谈个恋爱啊，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算分儿啊。哎呀，今天呢对吧，这个女生啊是吧来亲戚了，哎，然后呢跟她一起去喝这个奶茶的时候，她就说买个奶茶，对吧？她就会说，哎，你不知道我今天来亲戚了吗？哎，你今天还给我买冷的奶茶，你怎么回事啊？在我这儿扣100分啊，对吧？有没有这样的谈恋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人啊，扣分点一大堆啊，回消息慢啊，我再扣你100分啊，不会哄人，哎，我扣你200分、啊、没有猜中我的心思，好了，你的分都扣没了啊，而最终呢这个分数不够啊，直接就判定你是一个不合格的伴侣，咱们不合适啊。所以说感情啊是人跟人的一个相处啊，不是一个 KPI 系统，没有人可以永远都拿得到满分的，对吧？我们说是双向的啊，你这儿这个扣人分了，人家也有这个扣你分的权利啊，是吧？啊，所以讲到这里啊，大家会想啊，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个时代情绪价值就直接大家看得那么重要呢？哎，我告诉你啊，其实情绪价值这一块啊，不只是年轻人啊看得重，其实背后的话我们说在社会网络和个体的心理层面，它都能够找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因素啊。
我们从社会学的角度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传统的支持系统现在是弱化的一个。

状态。我们想一想啊，过去对吧，北方的话住大和四合院啊，大家一个大院啊，对吧，哎，哪家这个闹得不开心了，夫妻俩闹矛盾了，哎，这个院子里面其他这个家里的一些朋友，这个院子里的朋友啊，就跑过来，哎，这个劝架，嗯，对不对啊？我们再来看以前的这个北方的一些大四合院的大院的一些这些剧情里面，我们也能看到，对吧？这家吵架，哎，旁边的邻居就跑过来，那大家互相劝啊劝啊劝，哎，他就形成了他这个四合院里面，或者说一个大院里面，他的一个情感的支持系统，是吧？啊，过去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出口是家族邻里啊，亲戚朋友啊，一大群人就可以分担你的这种喜怒哀乐的啊。那现在呢，哎，这个社会个体化了啊，远离家乡，对吧？还有远离原生家庭啊，然后很多人呢，身边呢就可以，这是深刻倾诉的人变少了，对啊，最近我们的新闻说了什么？深度倾诉的不是人，是 AI， 是豆包，是千问啊，对吧？是那个什么元宝，对吧？大家现在深度倾诉的都已经不是一个真实的人了，是向 AI 去倾诉了。啊，对吧？那我们会发现我们现在的这种孤独感啊变重了啊，对吧？人跟人在一起，对吧？小年轻的在一起聊天唠嗑，他喝奶茶，明明面对面坐着，哎，他是用手机在互相的发信息，或者在游戏里面他的那个对话框里面发信息，哎，所以说现在我们是不是这种生活，大家的都跟以往的话这种改变的挺大的，对吧？啊，然后我们把全部的一些情感的一些补偿都放在了自己的一项期待里面，或者全部的压在恋人这一个人的身上。那恋人呢，你其实你看啊，他这个如果当了你的这个恋人，他真的只是当一个爱人那么简单吗？他不一定吧，他有可能他还要充当一个闺蜜的一个角色，他要充当一个心理疏导者的一个角色，还要充当一个情绪避风港的一个角色。好，哗啦啦的好几个角色他都充当了，全部打包交给同一个人了，你说这个人的担子是不是就很重啊？所以要不要逃？要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出现这种状态呢？就是因为我们是这个家庭的支持系统，周边的社会的支持系统，哎，原本的这种社交场景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另外的话，我们说我们的社交媒体现在也放大了这种理想化的一个幻想啊。你看那个短视频啊，对吧？某红薯啊，海量的一些情感内容不断的输出这样模板啊，说什么？哎，那些博主就说，真正爱你的人一定会给你满满的情绪价值。哎，不断的他给你渲染那种完美恋人的范本。哎，给了你一个完美的恋人的时候，有时候你会把对父母的这种，对吧，期待啊，理想当中完美的这种父母，又把他没有得到的情况下，你又转借给你的啊未来的另一半啊，你未来的恋人，你又想有一个完美的恋人啊，永远对我温柔，永远对我共情，永远都懂我啊。但是现实活生生的人，对吧，对吧，大家会疲惫啊，会烦躁啊，会有状态很差的那几天啊，对吧？所以网上的那种完美无条件的情绪这个接收的人啊，某种程度上呢，可能现在就是 AI 这个聊天机器人，它能够满足你，对吧？大半夜的不用睡觉，哎，想起来心情不好睡不着，也能跟他唠唠嗑聊聊天，对吧？他也能够语音的给你回复啊，所以AI 可以永远的有耐心，永远的不疲惫啊。当然说呢，现实的真人真的很难做到。好，接着来聊一聊为什么现在的大伙儿啊，这个找对象的时候啊，情绪价值还要排在第一位的啊。别说这个找对象了，现在很多这个你要发现，哎，人家现在年轻人找这个老板啊，找领导啊，找他的金主爸爸，他也需要对方反而给他情绪价值。我们从个体的心理层面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哪些人更容易陷入到过度的索取当中。我们从依恋理论还有家庭系统来看的话呢，有几类人的人格底色是更容易掉入到这个陷阱当中的。第一类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焦虑型依恋，因为呢他内心深处很害怕自己被抛弃，需要源源不断的外部来确认，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这是焦虑型依恋的人。第二类呢

是童年他经历过情感的忽视，在原生家庭里面呢，自己的情绪很少被家里人看见，很少给自己最亲近的爸爸妈妈看见，这叫做童年他经历了情感的忽视。那么长大以后呢，他就特别的渴望在他新生的家庭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把小时候缺失的那一个。但是我们要说哈，这其实每个人在自己的原生家庭成长的阶段当中都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会有一些小的一些缺陷啊。我们不是说呢这个缺陷就是坏的，它只是成长留下来的一个模式，导致你现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存在这样的一种模式。它并不是说给自己贴个标签就是一个自我否定的一个状态啊。但是如果你反复的陷入到我拼命的索取安抚，然后依然感受不到安全的这种循环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有可能要去关注一下，留意一下了，这有可能是内心发出的一份提醒。还有个很扎实的一个情况，就是很多人在复制自己婴儿期的一种期待。什么叫做婴儿期的一个期待？我们刚刚前面讲过啊，婴儿不会说话，那怎么办呢？我哭啊，我闹啊。那我的养育人，不管是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要全部读懂我的全部的需求，对吧？很多人的潜意识当中把这个伴侣就投射成为了自己理想的父母，因为这个理想的父母他从未得到过，所以他很想自己的伴侣就是自己理想的父母，期待对方无条件的接纳自己全部的脆弱。我们说伴侣不是父母啊，也不是一个读心的一个机器啊，所以如果你期待越高，我们之前节目也讲过，期待越高，你的对伴侣的控制就越多，现实的失望就会越大，对不对啊？那咋办呢？咋办呢？咋办呢？给四个方向吧，让大家来参考一下。第一招就是多用我的语句来表达感受，少用指责。我们举一个反面的例子啊，就是如果对方没有回应到你的感受，你可以怎么说呢？诶，反面的例子就会说，你总是不在乎我的感受啊，这是什么？这是指责。这个一旦啊，这个我们说互动的对象、聊天的对象一旦感受到你的指责的时候就会怎么样，我们人本能就会有对抗，对吧？那么换一句用我的语句来表达的这个话，就是你刚才很晚回我的信息，我心里会有点担心，我希望你有空能够跟我说一声哦。啊，你看讲的是自己的感受啊，而不是直接的去判断对方的人品和爱意。第二招呢，是把模糊的感受变成具体的请求，不要让对方猜，对吧？我们分清自己当下到底需要的是安慰还是需要解决的办法，我们直白的说出来，你不要内心上演一整部的大戏，然后就等着对方破译你内心的剧本。我们说成年人的亲密关系啊，猜来猜去，内耗大半都是由此而来的哦。第三招就是接纳回应的不完美，允许对方也有电量耗尽的一个时候，对吧？啊，比如说对方呢今天比较累的时候，然后呢可以说，哎呀，我今天真的很累了，很困了，哎呀，我暂时真的没有力气安抚你，那我们换一个时间再聊一聊吧，或者晚一点时间我们再聊一聊吧。这句话不等于说不爱哦，是人真实的一种局限，我当下确实没有能量了，对吧？我不要把对方的这种疲惫直接就解读为不在乎，对吧？人家后半句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们晚一点再聊聊，我们换一个时间再聊聊，人家还是在意你的，对不对？好，我们再说说第四招，是建立自己多元的情绪支持系统，不要把自己全部的情绪重量都压在了自己伴侣的一个人身上。我们刚举了一个例子，以前我们说北方的时候，是吧，大家住四合院啊，大家一个院里面，对吧，一下子这个一个家庭里面吵架，其他家庭就跑过来这个做支持系统、做调节者的一个角色，对吧？那如果你的情绪出口，哎，没有得到别人的关注，你不能只有恋人这样的一个唯一的一个通道，你可以有朋友啊，有爱好啊，有运动啊，有心理咨询啊，有这个绘画呀，等等一些方式可以作为你情绪的一个释压的一个方式。如果你所有的喜怒哀乐你想想都拴在了另一半的身上的时候，再相爱的两个人迟早也会被压垮掉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很重要的一点，学会一部分自我安抚。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七夕节啊，像这个节日当中我们聊到了大家为什么现在对于情绪价值

0: 那么的有执念，那么的需要情绪价值，不断的向伴侣需求这种情绪价值，不断的每天我们也在做情绪劳动啊。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一下，另外也给大家呢一些呢这个方法啊、怎么样避免啊、这个在亲密关系当中成为一个索取者，我们要丰富自己的一些支持系统的一些渠道，不要把全部的情绪重压都压在伴侣一个人的身上。希望今天的内容对你有所启迪和帮助，同时呢，节目的最后祝愿各位今天七夕快乐。好，下期节目时间咱们再见啦。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
2: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3: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3: 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5: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6: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7: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8: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9: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8: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9: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8: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10: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8: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10: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8: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10: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11: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8: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11: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3: 哇塞，热乎的
1: 7:30新鲜派，记得轻松哦。
14: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现任总统西奇莱马成功获得连任，当地选举各项工作平稳收尾。国内方面，国家医保局公布首批基层病种清单。

推行同病同支付标准，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沿海多地开启开渔作业，渔业生产有序恢复。来关注娱乐方面，暑期档多部国产影片持续热映，总票房持续走高，带动国内电影市场回暖。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全市药学职业技能竞赛在博罗举办，各地药学从业者同台比拼，筑牢群众用药安全防线。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双向相似的情爱，而是女性对自我成长的向往。若说七夕是节日，那便是千载之前独一份的大女主节日。愿今日女子如古时乞巧佳人，向内修行，自成光芒。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下班很可乐之播客版，我是小雪。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七夕。一说到七夕呢，大家的第一反应总会联想到鹊桥相会呀，中式情人节呀。那天我记得有听友就跟我说，小雪啊，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开始我就发现七夕节快到了，然后我当时还开玩笑说，是不是以为七夕是一个和浪漫有关的一些词。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被浪漫传说掩盖的历史真相。其实最早的七夕啊，根本就不是情侣约会的节日。古时呢，七月初七，名字为乞巧节，也叫做女儿节，这是属于我们女生的盛大日子。星河相隔的牛郎织女，只是后世不断演绎的爱情故事。最初呢，万千女子望月焚香，引线穿针，向织女祈求聪慧巧手，所求从来不是良缘婚配哦，而是精进技艺，丰盈自身，不依附他人，不困于情爱的期待，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千年前的乞巧心愿，放在当下就是最原始的大女主宣言。今天我们的播客版呢，要跟大家分享一期音乐专题，抛开缠绵的情歌，我们来聆听写给每一位独立女生的歌。同时我们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在你的脑海当中，如果说一想到大女主或者说独立的女性，你会想到哪一首歌最有代表性呢？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韦礼安的女孩，不止假爱恋，也献给每一位勇敢自在认真成长的女孩。今天不仅要科普，而且要告诉所有的女生，永远成为更好的自己。

古代女子齐聚庭院斗巧是女性之间美好的同频共鸣，如今呢，我们也鼓励每一个女生勇敢地活出自我。接下来这一首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的熟悉啊，来自郭采洁的《我的未来是》。我的未来是由我做主，一句歌词道尽了核心。古时女子祈求一生的巧艺，掌握安身立命的本事，现代女性追寻热爱，掌控人生走向，跨越千年追求自我主宰的心意始终相通。千年前织女是擅长织造本领超群的女神，并非等待相逢的恋人。我们重新解读七夕，也是重新理解女性最美的底色是自立与清醒。

可乐。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不用谁施舍阳光，我们自己是太阳。 Hero 他英雄，这个他是女字旁的他哦。这首歌来自 SHE， 不必期待成为谁的公主，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世界里的主角，这一份底气正是从古延续至今的女性力量啊。

很多人习惯把节日绑定爱情，可是呢，乞巧节诞生之初，关注点始终是向内的，修炼自身，增长才干。我们再来听到一首温柔却充满力量的歌曲，来自苏运莹的《野子》。

稍后呢会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关于在今天我们这样一个女性主题的专题歌曲的介绍啊，也欢迎各位小伙伴在这一时刻来想想你心目当中，如果说关于女性这样的一个话题，你最能想到的一首代表性的歌曲是什么呢？在广告之后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要来介绍的是来自蔡依林的一首《玫瑰少年》。

0: 猪。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6332463326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了喂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不惧外界眼光，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自在绽放。当然我觉得一说到女性的成长，有一首歌必定少不了，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翅膀，不必依靠他人托举，依靠自己便能奔赴远方。知道是哪首歌吗？我们在这时刻来听到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既然今天是七巧节，七夕节是属于我们女生的节日，那我觉得要给所有女性的温柔祝福，不得不送出一首来自李宇春作词的《给女孩》。歌曲用的四季流转来比喻女孩的一生，愿每一位女生都能够卸下防备，不必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勇敢做自己，守住内心的热爱与光芒。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就是《给女孩》。

遇到现实的打击啊，哪怕是经历了跌倒与失落，也不要轻易的半路返航，守住心中的那份初心。在这时刻，我们来听到了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0: 钟落班咯喂。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long leg long。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哼哼，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今天节目呢快要接近了尾声了，今天放了非常多的跟女生有关的歌，我在想用什么样的歌来作为结束呢？我们用女孩作为今天节目的开头，那我觉得前呼后应形成一个闭环吧。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早古时期的一首跟女孩主题有关的一首歌，来自徐怀钰的《我是女生》，又可爱又俏皮，其中最后的有一句话叫你不懂女生。我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越来越多的女孩子都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今天的这场主题跟七夕有关，也跟大家科普了一步啊，其实更多的就是我们的女生节、乞巧节，其实反而爱情的元素是非常非常少的一部分，所以也是刷新了大家的一个认知，是不是？那我们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歌曲来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

0: 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1: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0: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0: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0: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

0: 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箭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2: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2: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3: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3: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不信这个邪，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5: 李阿姨，你这是从哪儿回来？怎么忧心忡忡的？
6: 唉，说来话长了，老刘他这几天住院，我今天啊特意去医院看望。
5: 刘叔怎么突然住院了？虽然他有慢性病，但一直吃着药，前段时间身体状况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6: 我这一开始也奇怪，后来问了几次才知道，他不仅没放弃练功祈福，整天在家练功，一个礼拜前吧还擅自把药给停了。他坚信邪教歪理可以治愈疾病，
5: 真是太糊涂了。有病就医是常识，怎么能信邪教，擅自停药害了自己？
7: 更严重的是，经我们查实，刘叔还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宣扬歪理，煽动群众对抗科学，抗拒就医，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小帅，你现在跟我去趟医院找刘叔核实情况。刘叔，我们今天过来是依法向你核实相关情况。你身患慢性病，长期依靠药物稳定病情，却轻信邪教歪理，擅自停药，妄图依靠所谓练功祈福治愈疾病，最终导致病情急剧恶化，住院治疗，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惨痛后果。
8: 你们不懂，生病都是业障缠身，吃药治病治标不治本，只有潜心练功，诚心祈福，才能消除病根，修身渡己。我现在生病只是修炼路上的劫难，挺过去就能百病全消，平安顺遂了。
5: 刘叔，你好好想想，之前您按时吃药配合复查，身体一直很稳定，生活也安稳舒心，自从信了邪教，停了药物，短短一周就病情加重，卧床住院。是药物让您常年安稳，还是所谓的练功祈福害了您？您不仅害了自己，还忽悠亲戚朋友，让大家跟着您误入歧途，辜负了家人的关心，也误导了身边邻里。
7: 你不仅自己执迷不悟，以身试险，还主动拉拢多名亲友加入邪教，组织线下非法聚会，大肆散播反科学、反社会的歪理邪说，煽动身边群众抗拒就医、迷信邪教，已经涉嫌违法违规，严重扰乱了邻里生活和社会公共秩序。
8: 唉，我错了，我一时糊涂，被邪教的花言巧语洗脑了，总想着不用治病、不用吃药就能痊愈，固执地相信歪理，擅自停了药，还连累了家人，误导了亲友啊。
7: 知错能改就是最好的开始。邪教它只会吞噬健康、拆散家庭、扰乱社会，从来不会带来任何福报。接下来你要积极配合治疗，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彻底摒弃邪教思想，同时主动配合我们做好后续核查工作，向被你误导的亲友澄清真相，主动劝导，杜绝此类非法活动再次发生。
8: 我一定好好配合，以后再也不信这些害人的歪理邪说了，踏踏实实治病，安安稳稳过日子，好好弥补自己犯下的错。
9: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条，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犯第一款罪又有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7: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9: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色的，带着鲜蓝色的影子，草叶上的露珠像珍珠似的闪着晶莹的光。我听

0: 见了鸟的叫声，它们在地球着，互相问答着，它们的声音是那么清脆，那么柔和。夏天的早晨是多么清新，多么美丽啊！
1: 刚刚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景婷同学为我们朗读的《夏天》，来听听他此刻的感受。
0: 读这篇文章，青城山间风光清幽美好，露珠透亮，鸟鸣动听，我十分喜爱这份安静惬意的夏日晨光。
1: 感谢景婷同学给我们分享了这样一篇优美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景婷同学带我们感受了夏日不只有午后的燥热，清晨反而格外的温润舒服。微凉的清风，山间的薄雾，晶莹的露珠，还有悦耳的鸟鸣，皆是大自然馈赠的惊喜，并以此也构成了独属于夏日清晨的画卷。也愿这份晨间的清爽抚平你内心的浮躁，享受简单的惬意，感受夏日清晨独有的风景。以上就是景婷同学在本期读书声中和我们分享的美文《夏天》，也再次感谢他做客我们本期的读书声，也感谢大家的一路关注和收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爱的文章，欢迎关注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就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老商户扩店投票，博罗古城更新见实效。免费学电商，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首期开班。抢抓农时种番薯，十把订单种植让农民甜在心头。全国一把尺，医疗检验收费同检同价。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博罗古城经营了近20年的刘正良，最近做了一件事，将新店选址在古城的滨江西路。过去街巷窄，停车难，商户想留留不住，如今路通了，环境美了，他不仅留下，还开了新店。这正是商户为古城投下的一张真实的信心票。位于古城区滨江西路一家新中医馆的装修已进入收尾阶段，药柜、诊台、理疗室等功能区域逐步成型，即将对外营业，是刘正良博罗新开的一家店。老城经营户刘正良：
1: 交通顺了，环境美了，哎呀，整个街道是非常有张有戏，而且是说整个营商环境啊，营商的那种给人家感觉是确实是想留下来。这我们老商户呢，门面的装修提升了，对招引客人的起到很大变化，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也呼吁大家能够都来这里开店投资。
0: 刘正良的扩店折射的是一座古城的更新之变。近年来，博罗启动老城区新活力提品质补短板项目，对约1.2平方公里的古城片区实施系统性更新，从道路交通停车配套到街巷环境持续补短板提品质，滨江西路横湖里道路相继通车，葫芦岭停车场、老中医院片区配件车位及西部集散中心陆续投用，新增车位超千个，铁路巷东山路等街巷外立面换新，慢行空间和滨江生态带不断完善，老城区的生活环境和商业条件持续改善。与此同时，老城粮仓综合改造项目加快推进，文创展览、特色商业、休闲康养、非遗体验等新场景不断导入，博罗古城正在从单纯的居住购物空间向更加多元的消费和休闲空间转变。全媒体记者王静、张军健报道。8月17号，2026年马兰花电商网络公益创业培训班第一期在广东省技师学院开班。本次培训面向社会，全程免费，旨在帮助群众低成本开启电商创业。本次培训班为期7天，共招收26名学员，课程涵盖项目筛选、店铺注册、平台运营、创业财务规划等。讲师带领学员完成从店铺装修、商品铺货到营销卖货、店铺优化等全流程操作。学员严彩梅：
2: 通过电商的一个目前的发展趋势去做一个尝试的创业，首先想要就是一个先扎实一个电商的一个基本功，还有一些基本的技术，比如说是店铺的一些装饰，还有说一些选品这一块的话是非常的重要。
0: 培训班老师张慧玲：
3: 除了理论的这个指导以外，我们会有模拟商场的培训，包括还有实体店的一个培训，就是最后学员完成这个课程以后呢，他是可以自己独立的在实体的一个店铺上，从装修到铺货到卖货，整个的这个流程都可以落地走下来的。
0: 接下来，广东省技师学院将持续开展创业培训，助力更多群众实现低成本稳落地的电商创业。全媒体记者张金勇、范胜瑞报道。眼下，博罗县十坝镇全面开启新一轮番薯移栽定植工作，当地盘活闲置土地，推行绿色科学种植，实行订单式产销，持续扩大特色种植规模，为年末丰产丰收筑牢基础。8月17号，记者在十坝镇番薯种植基地看到田垄整齐规范，农户们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摆苗、扦插、覆土等工序。这一季种下的番薯预计12月初迎来采收。十坝镇十坝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张伟文：
4: 大部分都是种植那个西瓜红，因为这个比较受欢迎，第二个呢产量比较高，农民的那个收入比较高。现在每天的话有30-40个村民在种植这个红薯，村民呢每天的话有150块钱一天，晚上一收工就马上就结款啊，他们村民也非常乐意，非常开心。
0: 当地优选西瓜红、榴莲蜜薯等市场热销品种，以产量高、销路稳的西瓜红番薯为主栽。

品种，亩产可达4000至5000斤，种植全程采用脱毒鼠苗、滴灌节水技术，搭配绿色管护模式、科学防虫、生态施肥，并联动农科院专家全程技术指导，保障番薯优质稳产、绿色安全。今年石坝镇持续壮大番薯复棉产业，盘活各村丘陵、山坡闲置撂荒地，平整数百亩土地开展规模化种植，依托成熟的订单种植模式，当地番薯销路稳固，仅西瓜红番薯每日外部市场需求便超100万斤，产业复棉效益显著。目前石坝镇已形成集种植、采收、农文旅体验、线上线下销售于一体的番薯全产业链，通过番薯节直播带货、大宗订单等渠道打响本土农品品牌，有效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增效，以特色现代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这意味着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作为第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检验类立项指南的发布，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此次立项指南既瞄准患者就医负担做减法，又为临床新技术规范应用做加法。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经过许多声功你，可总会夹杂些私心，读过许多微表情，用不醒来掩饰清醒，摸过许多可人心，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够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2: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1: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3: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4: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5: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6: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7: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

0: 与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

0: 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2: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1: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2: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3: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红狐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红狐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4: 在红狐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5: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4: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红狐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红狐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6: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4: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延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

0: 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虚共荣。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四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四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1: 一款夜店混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6: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健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7: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啊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6: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8: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6: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苗表示，
9: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

0: 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23.5 亿吨，同比增长 0.7%， 日均装车 18.7 万车，同比增长 2.1%， 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2: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2: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2: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

0: 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客家山歌绕罗浮山谷流转，乡间稻田被丰收夜曲染透金黄，百塘茶园静静聆听秋风絮语，枝叶摇曳沙沙喝彩，满目果香倒映的薄罗秋日，值得我们放声歌颂。 FM 107.3 薄罗电台，因你而美，共赴岭南秋日盛景。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2: 发现美，
0: 传播美，
2: 传播美。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嗨，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早安1073，我是小欢。此刻欢迎您通过关注伯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视频号在里头来进行留言啦。新的一天准时跟大家来碰面了。那昨天是七夕佳节呀，在朋友圈里面你看到了什么呢？是不是满屏都是鲜花、红包还有烛光晚餐呢？你会觉得哇，到处都是这种浪漫的氛围感啊。不过呢，咱们广东这边的天气啊可不太安分了，过节的同时也要紧盯着气象的预警。那今天的这个内容呢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昨天七夕你是怎么过的，是跟心爱的他一起浪漫度过的，还是说哎呀我是个单身的呀，单身狗，然后呢就是看着别人当吃瓜群众，看别人的浪漫着过，看着别人的浪漫过，还是说在咱们博罗啊，就是可能别人七夕是晒玫瑰晒这个餐厅还有晒浪漫，但是呢咱们博罗人是在晒什么呢，咱们博罗人是在晒水桶，这水桶的浪漫你懂吗？为什么呢？就是咱们博罗七夕很特别的一个民间仪式，因为每到七夕你打开朋友圈你会看到大家晒什么的都有，比如说红包转账啊，这个鲜花礼盒，浪漫的烛光晚餐啊，都有，满屏都是这种甜蜜的氛围感。但是咱们博罗人的七夕啊，他是晒什么呢？这画风就一下子与众不同了，别人是晒礼物晒浪漫，咱们博罗人晒的是井边排长队的水桶。你知道吗，这客家人有个习俗，到了七夕这一天啊，就要去这样的一些非常传统的很久的这种水井旁边去装水。为什么呢？因为昨天蒙蒙亮的时候，咱们博罗老城还没有完全苏醒啊，东山的八角井还有横河镇的十出头的古井边上就已经非常热闹了，街坊们是提着水桶拎着水壶一大早就赶来古井取水了，一桶桶清冽的井水小心翼翼地装回家，这是咱们博罗本地代代相传非常有烟火气的七夕水，就是取这个七夕水的习俗。这个很多的一些朋友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取这个七夕水啊？这个七夕水有什么讲法吗？七夕水为什么要来打这个井水呢？老辈人的说法就是，七夕这一天的井水呢，就是七夕水，它是非常清冽干净的，存起来不容易变质。这是博罗人独有的七夕的仪式感。别人七夕约会送礼，咱们博罗的部分街坊的七夕呢，就是赶去这个古井排队打水。别人朋友圈里面晒的是鲜花，我们晒的是水桶，晒一壶壶打回来的井水，这个没有华丽的排场，满满的都是这种烟火气，乡土的烟火气，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博罗人就会沿袭着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就是取这个七夕水了。雍正的《广东通志》里面就有一个记载，什么呢？加及锦华水储之，以备九江日盛水。就是这个习俗呢，就是从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有了，客家人自古以来就有储藏这个七夕水的传统。民间相传呢，七夕的凌晨呢，天庭的七位仙姑呢会下凡沐浴，凡间的这种江河井泉都沾上了仙气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取水就不宜久存不腐，更有辟邪去病的这个效果。正因为如此的话，所以呢每年七夕的话，八角井边就会排起长龙，取水的人可以说是络绎不绝啊。取水时间以凌晨的头遍鸡鸣之后到日出之前为佳，所以呢民间普遍认为越早越好啊，取水也会有讲究的。不管多干净的水桶都不能直接往井里面去舀水，必须用水瓢一勺一勺的取，这是什么呢？古礼，也是对古井的尊重。就是你不能直接拿水桶进去一桶这样舀起来，你必须要拿这个水瓢，就是一勺一勺的取。更有细心者呢，就是取水采来的这种七种香花，就是泡在盆里面置于庭中，就是待明天用，就是今天就用这个花水来洗脸，祈愿什么呢？容颜清朗，百病不侵，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寓意啊。还有什么呢？就是一口古井，一桶清水，承载的是咱们

多路人对平安的这种美好的愿望。如果你去打水回家了，也记得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哎呀，这个配文都帮你想好了，就是昨天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博罗人的发的朋友圈，有写什么博罗人的七夕浪漫不在餐厅，是在水井边。这是独属于博罗人的七夕浪漫，别人朋友圈里面在七夕呢是晒什么鲜花呀、还有烛光晚餐呐、然后我们博罗人晒的是在井边排队取水，晒的是水桶啊。好嘞，那此刻呢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过来打招呼啦，也想跟大家说一声早上好呀。不知道你今天起床是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像昨天一样一键弹起，哎，要上班了，还是说还懒洋洋的躺在床上等闹钟响三遍之后，唉，不得不起啦，这是最后的一个时间啦。每天早上，其实早上的话，就上这个班，我可能每天早上5:30的时候就要起床，那我的闹钟呢，可能要提前10分钟，在响第二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个过渡的吧，对于我自己来说。就闹钟响了一遍之后呢，我可能会把它按掉，哦，到了起床时间了，然后呢再睡10分钟，啊，要起床了。就是我会给自己预留一个缓冲的时间，没办法做到就是闹钟一响啪一声就起来。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独属于博罗人的七夕浪漫。在七夕那天，咱们博罗人晒的是什么呢？排队取水，取这个七夕水，晒的是水桶。还有呢，关注了咱们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些消息。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早安1073，我是小欢，也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啦。

0: 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4: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5: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6: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5: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7: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5: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8: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5: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8: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5: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8: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9: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5: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9: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10: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1: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厄瓜多尔总统抵达我国开展国事访问，两国将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促双边发展。国内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定于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国内首个批量退役风电机组梯次利用项目正式启动，助力风电产业绿色循环发展。来关注娱乐方面，2026七夕档电影票房已破1元，多部影片上映，点燃暑期观影热潮。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博罗首期马兰花公益电商培训班开班，免费为群众教授电商运营技能。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